0: 胡司马，带下去。胡司马，抬起头来，给你看样东西。你看，这是你的画像，出自我义妹裴喜君之手。可他一眼就看出你，虽然披散着头发，粘着胡子，却很像霄云楼的老板毕成业。
1: 奉义兄之命，又画了一张没有胡子的画像，你看，是不是你啊？薅掉他的胡子！苏明，你怎么知道是我？他的酒钱我出了。
0: 你打扮得如此怪异，那霄云楼是想进就能随便进的？常到那里的达官贵人可不少，却只有良知一人见过胡司马，岂不蹊跷？再有，你每次出现都会狂笑不已，难道不是为了掩饰你自己原本的声音？可惜你不知，我义兄的耳力最好，长安红茶的主谋原来。
2: 虽戴着面具，但只说了一句话，就被我义兄给听出来了。
0: 所以上次在这儿见到你，我就猜到你是谁了。冒充浙西司马，莫非为了谋仕途而走了邪路？
2: 我来长安就是为了当官。
0: 当官不成，就靠售卖油光发财。哎。
2: 你开的那个神柱大画铺，那得需要不少本钱吧？
3: 那本钱不是我出的，赏人神通广大，我重整朝堂，你们最好把我给放了，到时候免你们一死。
2: 上人是谁？
3: 这个你不配知道。
0: 把他身上的油光搜出来。
2: 别搜了，没有，根本就没掷出油光，你就是来骗些金银的呀？
3: 那怎么可能啊！太常寺放琳琅虚之玉，成就了一光绝品的油光，那制作工艺极其精良，虽然量少了一些，但刚好可以点睛，成佛寺的降魔片呐。

0: 一朝零落无人问，万古摧残君俱知，人生贵贱无终始，疏忽须臾难求实。
1: 你在我酒里下了药，
2: 你要做什么？
3: 还能做什么？我跟了你13年了，我早已练成丹青圣手，直到明日便可一鸣惊人了。
2: 说什么疯话？你赶紧给我松开！
3: 这就是那宝物，幽光。
1: 你终于拿到了这邪物，
2: 你要做什么？
3: 当然是点睛了。师弟若是哪里点的不对，师兄你再教我。
2: 不，你要用这邪物玷污了我这降魔鞭，你也敢啊？阿祖，
3: 我不叫阿祖，我姓于，是六朝世族之后。若不是祖父得罪了武曌，我会变成奴，会沦落到你来拯救我。
0: 曾经我真的很喜欢阿祖这个名字，他让我不敢辱没祖上。你还了我自由，你让我叫你师兄，我想一辈子跟你学武。天丹还未在所不惜。

0: 我从来都看不见，你是把我这个师弟当箭头，你是不是疯了？把我放开！你不把我当人，再用他人敬我，你真以为这魔王可以脱壁而出？
1: 一笔一笔画出来的，他每日在霄云楼歌舞升平，你却这么寒酸。
0: 你谁啊？
1: 颍川于氏后人，竟出了丹青圣手，可喜可贺呀！
0: 姓余，那个人是我父亲的朋友。我家出事之后，他就一直在找我，想帮助我。他让我回他黄魔王，他给我大块大块的金饼。我不光在面具上画，在盔甲上画，还在人脸上画。
2: 那将军虽睡着了，却威猛无比，宛如阎王。杀人魔王竟然是你画出来的，阿祖，我教你丹青之道，你竟然助纣为虐！
0: 你想躺着看我点金吗？好啊！住手！你住手！天一亮，太子和公主就到了，早有人把院中的僧俗给清空了，你就是喊破嗓子，也没人听得见的。 你别费劲了，绳子绑得紧得很，你挣不脱的。这油光制作不易，乃是颜料中的绝品。你这天下第一大画师，就不想知道我是怎么调？

0: 少跑滑坡，假意勾搭渔翁，就是为了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秦郎才绝了。
1: 阿祖，阿祖住手！算我求你了，阿祖。
0: 你也有今天呀、啊！凝结期限已到，你没完成的，我完成了。自我点睛之后，这就是我的话。公主那个老女人是不会再信你了。天下人会像之前对你一样来追捧我。我将以另一种方式来广耀门庭。我会在我陪你完成的所有话。

0: 不迟，正好。
1: 公主，太子殿下，请。
2: 啊，姑姑请。
0: 太子请。

陀佛，圣时已至，请公主殿下和太子殿下共同为成佛寺揭幕降魔变。

0: 群魔乱，势若脱臂，还真是有几分吓人呢。
1: 大胆七小白，竟敢戏弄公主！公主岂敢服毒？这蒲壁并未完成点睛。阿弥陀佛。
0: 秦孝白人呢？

0: 秦孝白拿下！为什么？他并未完成点睛，因违抗公主之命，并诛制狂徒拖延，因为同罪，也被他下。
1: 秦孝白，依我拙见，这部降魔变虽看似并未完成，却是秦孝白内心最真实的杰作。知我者。 裴小姐也，我迟迟未能点睛，那是因为我从未入邪门外道，不知道妖魔的疯狂，直至彼时，我心乱成魔，才明白哪有什么点睛之道，群魔恶。

0: 便是自己，随手琢磨便可。然而，一入魔境，秦小白已无法为佛陀点睛。但我绝不允许其他人在这幅壁画上用笔，因为妖魔鬼怪入不了佛眼，佛眼中无魔，心中更无魔，无需点睛。
1: 我倒是觉得秦孝白说的有道理。姑姑，揭幕之际我们都被震撼，根本没注意到佛陀是否点睛，这说明画得很好啊。
2: 喜君斗胆，再说一句，我觉得佛不点睛正是这幅壁画的神来之笔，这也许是秦孝白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
0: 也是我一生最后的作品。
3: 有刺客，保护太子！
4: 怎么回事啊，
5: 苏无名，你怎么做事的？今日开光大典，这也太不吉利了吧。
0: 确实是苏无名失职。公主、太子，既然壁画的揭幕仪式已经完成，那就请移驾吧。
6: 也好，
7: 公主，太子还有事，先回东宫了。殿下，请。
8: 姑姑，那我先走了。
9: 魏忠在此，谁也别想走。

0: 尽在掌握。
1: 参见义父。
2: 今日是我儿建功之时，
1: 义父放心，一个也走不了。
3: 那是谁？
0: 属下也不知道。
3: 你的人马呢？
2: 我他的人马，我万千魔军随即便到，以成佛四起，杀遍长安城。
3: 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公主殿下，还是我替她说吧。自岑志以新任公主府典君的身份入京后，成佛寺内就多了很多闲杂冒充僧人，且行为不端，以致与百姓发生了械斗。寺主广孝下令驱逐，一夜之间那些人就踪影全无了。与此同时，鬼市愈发的繁华，比肩接踵，人头攒动，就连歌姬都年轻了许多。岑殿军，你利用霄云楼的老板毕成业将招兵买马所得之众都藏到了鬼市，没错吧？
0: 这
4: 可惜你不知，那毕成业早已被这所谓的上人控制，你的那些人马也就变成了他口中的万千魔军。
3: 岑志，
0: 公主，岑志糊涂，被奸商毕成业给骗了。
1: 魏忠，为何认这妖人做义父？义父安排我入公主府多年，直到你岑殿军来了，才重用我这个无名之辈。多谢了。

0: 快走！
1: 大将军，
2: 太子殿下，
3: 有陆统长。

0: 军焉能跳窗而逃？白山，随我与大将军共战此魔，
1: 不可太子。
0: 大将军，
2: 先杀那两个姓李的。

差点把我这身老骨头拆散了。哎，幸亏我身上喂足了最厉害的迷香，别说一个穷奇了，就算迷倒一个魔王也不在话下。哎，来呀、啊，让费阿爷抱抱。还记得上次给你喂的胡椒吗？

0: 马将军放心，这匹马没事儿，它只是睡着了。我们知道此马乃先皇赏赐，我们不会伤它的。马将军效力边关多年，勇冠安西，杀敌无数，只可惜军功多被那些阿谀奉承之辈冒领，一直难以晋升。禀太子，据毕承业的供词，三个月前马雄押送粮草与敌军埋伏，兵力悬殊，只得败走，却被定了个砍头之罪。他深夜逃出，是为了回京申冤告状，应该是在半路上被此人策反，并用邪药控制，命你扮作魔王为祸长安，对吧？
1: 不要听他的话，杀敌成就大业。

0: 这文书昨日才到，马将军确有冤情，请太子殿下明察。既有冤，必查。马雄，我先赦你擅离安西，私潜长安治罪。马将军回长安，也是思念夫人所致。那用岳灵香制成的乌膏，必是在西域所传吧？只可惜，马将军只能。 暗中偷偷的送回家，而不敢与夫人团聚。
1: 孤贫贱妇。

0: 杀，卢少卿是去查案的，你误会了，误会了。
1: 马雄，此人巧舌如簧，休要听他多言，把这里的人杀光，你就是真军大将军。

0: 你的心情我理解，马雄害了多人性命，你是死罪，但是你不能杀他。徐玉审录口供，让此案不留死角。
1: Shit!

死！

0: 还不摘下面具，束手就擒！哼，我的万千魔君马上就到，你们猖狂什么？那些乌合之众，不值一提。昨夜我已与鬼士混入其中，将你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不然我又怎么能扮成怪物，跟着你来到此处？
1: 其实第一个发现此大殿有玄机的，是慈布郎中黎大侄。
2: 僧非僧，必非必，耳中不净，心中不净。黎郎中应是洞察了成佛寺的某些秘密，奸人害怕行踪暴露，便将其谋害。而秦孝白专心点睛之际，常能听到卧佛后的石壁中有异动，使他难以静心。 所以我才此大殿与鬼世间早已有地道相通，这些都是你策划的吧？所图就是在明阴劫造反。昨夜，雍州长史杜明率精锐之兵，由卢凌风和费基师引路，在地道中已布下天罗地网。你口中的万千魔君，来不了了。
3: 逆贼，哪里去？将这些逆贼尽数拿下！
4: 冯寒。

0: 摘掉你的面具吧。
1: 冯寒，
2: 冯内侍，
1: 难道这一切都是天子安排的，想让我和他的儿子都死在这里吗？
0: 公主，您误会天子了。天子仁厚，在参天楼案中虽受冯寒挑唆，但终不肯杀之，悄悄放其出宫，给了他一条生路。可天子并不知道，此邪患早已入了安乐门。
1: 安乐门，前隋宦官组成的邪道组织，
2: 隋炀帝弑父篡权就是他们鼓动的。我大唐开国已近百年，这邪门歪道竟死灰复燃。
0: 安乐门门徒均称首领为上人，再有就是隋文帝时兴佛，各大寺院争相绘制壁画，安乐门为谋暴利，便以人肝制作过油光。如今这种怪事重现长安，让我不得不怀疑到安乐门。只是冯寒，你为什么专杀官员呢？
3: 哼，那些恶心的小官，不是投太子，就是投公主，没有一个忠君的，他们的肝只配做油光。姓崔的，下一次取你的肝做一回油光，一定更值钱。苏明，你仅凭猜测就妄下结论，跟着狄仁杰也没学到什么玩意儿啊。
0: 我承认之前那些都是猜测，可当卢凌风到乐游园寻找黎大池尸体时，遭遇幕仆袭击，我便断定此阴谋背后之人必属安乐门。
2: 幕仆何物？
0: 此兽蛇头龟尾，体型巨大者可食人。前隋时此异兽由安乐门派专人饲养，常咬死宫女为炀帝取乐，或在酒席宴上突然出现咬杀大臣，以震慑百官。冯寒，你受大唐隆恩多年，居然暗中搞起了前朝邪道，是何居心？
2: 冯寒，你好大的胆子！
1: 可恶之极！
3: 我乃天子身边忠士，可惜天子无用，朝堂非你们二人把持。若今日大事可成，我安乐门必再兴大隋，叫天下改朝换代。

我做了些什么？说是为我鸣冤，实则是害我。

哎呀，他虽然被邪药控制，但假以时日，我是可以让他痊愈的呀。哎。

0: 销魂者，为别而已矣。愿复愿兮，愿山去，去复去兮，长河美。
1: 那日离开成佛寺，公主就直接进宫见了天子，东宫那边也将成佛寺之案的始末呈给了天子。
2: 我叫了。
1: 叫了什么？
3: 吉儿救我！
4: 娘！
0: 你确定叫了娘？
2: 叫了。
0: 都有谁听见了？
2: 知道。
0: 这么说，你已经承认公主是你的生母了？
2: 我并没有承认，只是情急之下，当时公主叫了一声继儿，混乱中没人会在意，可我却如此将公主置于何境地？
1: 都这个时候了，你在意的还是公主的境地，而不是你自己。
2: 我，
0: 你想没想过，以后你如何面对太子？

0: 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今天看
2: 了。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你想得到什么？你现在是个代职，是想让朕除去你官职前的代字？代字是应该除掉。以苏某之才，大理寺。
1: 呼唤云和会同话，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常委会第70次会议暨县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我县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精彩启幕。浮云街道青阳门社区综合服务中心项目4期房屋拆除工作全面完成。9月10日，县委常委会第70次会议暨县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意见。
1: 县委书记、县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世超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会强调要精准把握政策红利，密切跟进上级政策动态，主动深研细务政策条文，吃透核心要义，积极争取各类利好政策落地，切实将政策机遇转化为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成效。要提升财政支出效能，持续优化财政资金统筹配置，坚持增量配置与存量盘活齐头并进，强化资源、政策、体制等全方位整合，全力实现花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最大限度提升财政资金使用质效。要加大民生关怀力度，更加注重以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为牵引改善民生，聚焦群众急难筹办问题，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把民生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细，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会议还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委、市委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会议精神，听取我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情况以及下步工作安排。会强调要坚持常学常新，持续研学中央相关文件、典型案例，反复研读，对标自省，时刻校准思想航向，准确把握正确政绩观内涵要求。要坚持学以致用，紧盯本次学习教育排查发现的各类问题，从严抓好整改落实，各责任单位要逐项过堂，对账消耗，限时办结，在侦查实改中破解顽疾，坚决防止学习教育收官后问题搁置，整改松劲。要坚持融入日常，敢于干难而正确的事，坚决反对表面文章和弄虚作假，进一步鲜明树立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的用人导向，引导广大干部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勇于在极难险重任务中担当作为，持续营造干事创业良好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梅明义报道。
0: 近日，2026年我县全国科普月启动仪式暨科普嘉年华广场科普咨询活动在木丸童话小镇举行。
1: 本次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活动当天，木丸童话小镇广场上人流如织，欢快的音乐声此起彼伏，把整场活动渲染得格外热闹。舞台上，儿童舞蹈表演、三句半、小品、科普文艺节目展演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赢得台下观众热烈的掌声。在浙 BA 云和队科普知识有奖竞答互动环节，现场氛围再度升温。练张钦、徐文康、洪熙等明星球员精心准备了涵盖生活科普、安全常识等领域的趣味题目。他们话音刚落，台下观众便踊跃举手，积极抢答。大人小孩纷纷踊跃参与，大家专注审题，快速应答，现场比拼氛围十分热烈。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现

0: 场还精心设置科学小实验互动游戏区、科普宣传一条街等三大特色活动区域，全方位多角度为广大群众带来沉浸式科普体验，让科技魅力可感、可学、可体验。此次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丰富了群众的科普文化生活，打通了科普宣传的最后一公里，让科学知识走出课本，走进大众生活。记者雷倩、肖定康报道。
1: 近日，随着最后一处房屋顺利拆除，浮云街道青阳门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四期社生房屋拆除工作全面完成，这标志着该民生项目进入施工建设快车道。
0: 本次拆除涉及土地面积 19.2 亩，征收户73户，约198人。自征收工作开展以来，浮云街道坚持签约不脱钩、服务不断档的工作理念，组织征收干部主动靠前逐户回访，及时跟进了解征收户的实际需求，全力帮助征收户协调解决房屋腾空中遇到的搬运困难、物件存放等实际问题。针对老年群体及困难家庭，工作人员主动对接联系过渡房源，做好腾空与搬迁的有序衔接，让征收工作既有速度更有温度。在前期扎实的腾空服务基础上，街道还组织力量对项目地块内房屋实施集中拆除。施工期间严格落实安全施工规范，采取洒水降尘、设置围挡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经过连续多日作业，项目地块内全部房屋拆除完毕，为青阳门社区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后续施工提供了坚实保障。下一步，浮云街道将继续做好征收后半篇文章，持续跟进征收户安置服务保障工作，全力服务项目建设，确保这一优化社区公共服务空间、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民生工程早日落地见效。记者雷建飞报道。
1: 作为浙 BA 云河队主场场馆，连日来云河气膜体育馆工程正开足马力，全面提速，力争为球迷献上一座高标准的篮球场馆。
0: 连日来，在我县篮球气膜馆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建设进度有序推进。该项目位于元和街道云兰度假酒店，为一座气城式膜结构体育建筑，总建筑面积2669.13平方米，其中膜内建筑面积约2070平方米。场馆按照浙 BA 省级标准建设，内设一个篮球比赛专用场地，可容纳1500余名观众现场观赛。室外将同步推进地面硬化、风机设备机房、室外卫生间等配套设施建设。目前项目地块全面进入基座浇筑作业，预计9月底完成所有施工，确保10月投入使用。建成后将作为澧水王云河队征战浙 BA 的主场，为篮球爱好者带来全新的观赛体验。据了解，云河队即将开启省级赛场的征程，将先后对阵嘉兴、湖州、宁波、义乌、阜阳、苍南多支省内劲旅，主客场轮番开打，每一场都是实力较量。接下来云河队首场比赛将在9月12日在嘉兴市进行。记者王金红报道。
1: 日前，位于安溪畲族乡的若叶共富工坊正式建成投产，曾经在大山里论斤散卖的若叶，正式迈入了标准化产销的新阶段。
0: 安溪畲族乡若叶资源丰富，有野生若叶2000多亩，但一直以来各村若叶资源分布零散，村民采摘的若叶多以零散销售为主，附加值低，销路不稳定。而另一边，若叶市场需求量不断增加，产业发展前景好。该乡良好的生态资源禀赋，经过一番盘活整合与产业链贯通，释放出强劲的发展引力。去年，安溪畲族乡与嘉颂云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总投资安溪若叶抚育1000万元、合作期15年的加工项目合作协议，构建了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利益联结模式。通过引入专业化加工生产线，统一收购、分级包装、对接市场，解锁若叶资源开发利用的新路径。
2: 我们目前呢，因为这个产业在云河来说还处于这个初级阶段，所以主要是围绕这个若叶的初加工和清洗。那么后续等我们这个产业上了一定规模，产量有这个更大幅度的增加之后呢，

0: 我们会逐步的延伸产业链，拓展到这个落叶的精深加工，包括这个粽子的加工这些方面，使这个一张小叶子真正发挥能够带动大产业这样的一个作用。
1: 若叶共福工坊投用以来，还能够优先吸纳周边村的闲置老龄劳动力，提供分拣、清洗、包装等轻体力岗位，让村民真正实现家门口就业。
2: 反正我那一份纸条啊，那纸条买的我那上拿去一拿停呗，我那做配过也好拿呗这个。二是把我那你呀，请送领导哈，你也不大请你了。
1: 记者叶珊珊报道。
3: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们这次来的太急，已经不要再推辞。
1: 来得太急，还请公主见谅。什么事？
2: 什么？来人，被谋！这么快就削职为民了？我还以为跟着你这个四品官，能够每天吃上两只鸡呢。
3: 四品，代理之职不算。哎，哎，
4: 云兄，你这就要走吗？不得卢凌风回来啊！
3: 等不了了，龙颜大怒，我若走晚了，会掉脑袋的。

0: 大将军，苏无名你怎么看？
1: 他见陛下已登帝位，见风使舵，想踩着卢凌风的肩膀往上爬，此人素有圆滑狡黠之名，今日一观不虚。
0: 白山，
2: 大将军所言极是，
0: 都去吧。杨内侍，
3: 宁风，我的两兄长呢？
4: 县令刚才叫我什么？
3: 你我都姓独孤，从今往后，你是我兄长。
4: 看来我真是找对了人。
3: 兄长何意啊？
4: 若是觉得这木雕雕的还可以，请要珍惜，一生不弃，最好传于后人。
3: 那是自然。我敬兄长。
4: 啊，不不不，我敬贤弟。

0: 首长。
1: 哎，这点小雨我不用伞。
0: 那怎么行？首长可不能淋着，否则早夫人会怪罪我。
1: 好，明天一早到寒舍，我们家春条别的不行，但做的一手好薄托，让他做给贤弟吃。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县令，怎么起得这么早啊？哎，老周，哎，独孤五座家是不是离宫谢不远啊？
1: 对，拐过去就是大黑门。哦，哎，县令，他们家的那两扇大黑门啊，跟棺材板似的，不吉利呀。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他家三代五座。
0: 独孤阳又开了名气店，整天跟死人打交道，阴气太重了。您新官上任，最好别娶他家。什么阴气重不重的？我可不信这些。我们同姓独孤，昨日我已认他做了兄长，约好了今天啊，一起去他家吃大嫂做的薄托，怎能食言呢？忙去吧。

0: 啊，新来的县令，好清秀的脸啊！难怪我家仵作说新来的县令不但是本家，还是个不错的人。今日一见，虽在深秋，却如春风拂面。进来吧。你何时到了石崖？为何不住到光线里去？干什么？再让人看见。
1: 你如何镀了颗痣啊？故意逗我的，把什么粘在脸上了？让我看看。
2: 这县令也不能大白天的动手。
3: 你是我妻，我是你夫君，管他白天黑夜的，我要抱你。
2: 哎，你干什么？
3: 青红，你
2: 哎，不行，哎呀，
3: 渡过县令，
2: 哎呀，你不行。
3: 你来我家有何事啊？急事。 县令，发生了命案。
2: 命案，
3: 就是死人了呀。
2: 那应该，新野市，仵作去了吗？
3: 死的。

0: 在他的明棋殿被自己做的泥蛹杀了。
1: 叫谁娘？
0: 小娘，你意着了吧？她是独孤阳的媳妇儿春条啊。
2: 我们家春条别的不行，但做的一手好薄托。

0: 少长，独孤贤良，这案子有点怪。
1: 当官和我想的不一样，这沈阳虽小，治理却不易，手下也不怵我。

死者口眼张开。叶，死者左手未见伤痕。叶，死者右手未见伤痕。叶，伤口在左胸前要害处，皮肉多卷凸。

0: 荣先，别生气，我去劝他，让他妈走回来，否则他永远变成回来的家。Culture,
1: civilization,
2: civilization，
1: 这个词的意思是文明。再看这个词 ，culture。
3: Culture
1: means 文化，
3: 但
1: 是别笑。Civilization，
3: civilization。
1: 嗯，好，回去再练练发音啊。好 ，sit down please。Mr. Liu， Mr. Liu 科长。
4: 早。
1: Here's the question. Can you tell me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4: Fine, thank you, and you.
1: 好，好，好，好，好。大家安静，换一个方式啊，你能不能告诉我文化和文明的区别？
4: 美国，
1: 你坐吧。Sit down, please, 刘科长。
4: I'm sorry.
1: Thank you, 刘科长。徐英国，我听说你要考大学，这是我从英国带回来的 Longman Dictionary， 送给你。
4: 别
1: 、不用，他们都有。这是我整理的英语教材，来，一人一本，都看看。永红，
5: 唐耀信，你是忘了谁是你的英语课代表了？明明，走吧。
1: 恩国 ，Wish you have a better future。
6: 谢谢。

0: 钢铁人，说我两年不会说人话了是不是？
1: 那瓜娃子嘞？
0: 他一会儿就来。哎，
2: 市委大院总干部活动中心有个台球厅，特别安静，没有杂人，我带你去啊。
0: 不去，没人不好玩，我就喜欢这儿。
2: 这儿，
1: 哎呦，谁能想到你在这儿啊？
2: 你知道我找你找的多费劲吗？哎，有了这个，以后联系就方便多了。
0: 咱俩没事联系什么呀？
2: 生日礼物。这个是最新出的汉险，这样你就不用到处去找电话了，很方便的。哦，对了，我也有一个。
0: 嗯，这太贵重了，我要不起。
2: 那这么着，算我卖你的。
0: 卖我？这一个顶我几年工资，更买不起了。
2: 就先用着吧，有了钱再说，行不行？哦。
3: 送给红红呢？
2: 不可以吗？生日礼物。
0: 我不要啊。
3: 你干嘛不要啊？收着呀。
0: 我就不要。
3: 他不要，那我拿着了。
2: 不是，我给人家的生日礼物，你拿着干嘛？还真逗你。
3: 你送给他不就为了找他吗？你找我，你就能找他了。
2: 我找得着你吗？我
4: 拿去，
5: 哪儿去啊？
2: 行过，你他妈有病吧你？
0: 我操你！你有病！

0: 这是假枪，这他妈是假枪！
1: 假枪你也怕？
2: 走了，走了。
0: 傻逼！回家，走。

0: 我跟你没什么仇了，你闭嘴！怎么会有枪啊？疯了吗？回去再说。
1: 把他拿出来，我不拿出来，你被人打死怎么办？
2: 今天就算我被打死，你不能把他拿出来。你俩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有枪呢？
1: 开不响。哎，红姐，你放心，这就是我们哥俩用来吓唬人的玩具。这玩具响，要不你先回去吧，你爸妈还等你回去做饭呢。
0: 哦，对了，
3: 灯光，一会儿帮我去台球厅把那外套拿回来。
1: 好，我想你。

0: 哥，你装着放哪儿了？你没完了，你是吧？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那个张震你永远找不到。今天活你都干啊！
1: 啊，
0: 做饭去。

0: 行心，什么意思？要再干一架吗？
1: 哎，我能跟你们这两个龟儿子一般见识吗？
0: 防贼好使，
2: 可以。
0: 来干嘛呀？
2: 啊，发动机漏油，修得了吗你？
0: 能修。
2: 这个孩儿心里啥子活都敢接是吧？来来来来。哎，那行，把车搁这儿，过两天我过来取来，好好修。
0: 啊，
2: 你哥呢？
0: 跟红姐在一块儿呢吧？
2: 走了。哎，你会开车吗？
0: 会啊。
2: 我还是给你倒进去吧。开门。

0: 明明，陶鑫的车怎么在这儿啊？
1: 你没事吗，二哥？
0: 你怎么连发动机都会拆了？发动机坏了，让我修修。别在那吹牛了，我怎么不知道你会修发动机呢？
1: 我你还不相信吗？我肯定能给他修好。
0: 虽然没修过吧。
1: 你别瞎搞啊！人这东西挺贵的，你搞坏了咱们赔不起啊。
0: 哥，不值钱。
1: 我跟你说个秘密啊，车是组装车，发动机是二手的。
0: 你懂个屁呀！人陶鑫这个车，咱们全市第一台进口车。
1: 真的啊？你看那发动机号都没磨过，一看就二手的。你再看这儿，都锈成什么样了？新车能这样吗？二手翻新车。

哎，你好，我叫姚彬彬，去哪儿？这车啊，不贵，跟我哥买的。你长得有点像温碧霞呀，以后放学我接你。 没事儿，你不用担心我时间，我自己开了一个修理厂，当老板，不用我干活。

0: 你赶快到医院去，你妈妈发病了。
1: 好，谢谢。
0: 哎，冰冰，等一下到了医院，不管谁说啥子，你都不要冲动，好不好？
1: 到底怎么了？
0: 李主任，把你妈妈和李蝈蝈弄到下岗名单里了，李妈妈一着急这就发病了。
1: 李少在哪儿呢？
0: 冰冰，我跟你讲啊，这个时候了你还要犯浑是吧？那就是害了你妈，就是害了你哭。
1: 刘科长，你告诉我他在哪儿。
0: 他这会儿在水库钓鱼，你一会儿找到他，你跟他扶不转，你哪怕你跟他认一个错啊，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有缓和的余地的。妈妈忍了李超这么多年，为了啥子？都是为了你。

了。

0: 你为什么让我往下岗？为什么让我跟下岗？
1: 怎么着，小子不服啊？听好了，你哥的事儿轮不着你管，你妈的事儿让他自己找我来。你干净了找我来。
0: 你他妈说什么你？
1: 我跟你妈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你差点管我叫了爸爸，手里拿着什么玩意儿？吓唬你爸爸，赶紧滚蛋！
0: 你他妈行不行？我现在打死你！
1: 再不走，我让你全家下。

然大管。你给我站住！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了啊！滚蛋！走了。

0: 今天他去过哪些地方？
1: 正好上班。
2: 是我。
3: 光，就是假的吗？
2: 我们是被冤枉的，我们真没杀人，有人要害我们。
3: 那你就回来把这些都说清楚啊，我们好好过日子好吗？
4: 那家里有娃儿哦，要谈恋爱吗？到公务员去谈噻。哎，小伙子，你听到没得？姑娘，快回去了，快回去了，外面冷兮兮的。
2: 陈阿姨呢？
5: 熊光，你千万别干啥事儿啊！
2: 我找到就想问清楚。
5: 那天陈阿姨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她看见冰冰开枪了。
2: 她现在在哪儿了？
5: 我听说她好像回老家了。
2: 老家？
5: 熊光，
2: 老家了。妈妈呢？
5: 冰冰走了之后。
2: 霍，你帮我想想办法，我要见妈妈。你先别回去，叫你保安去。

200多年前，当紫禁城还沉睡在一片黑暗之中时，乾清宫门外隆宗门内北墙下的这片低矮的平房内，已是灯火通明。房间内的大臣们或挑灯夜读，或伏案疾书，旁边还有官吏在来回走动，或分发奏折，或来回踱步。一派忙碌的景象之中，却没有人敢高声喧哗，只有在天光放亮时，大臣们才放下手中的笔，前往后宫参见皇帝。他们被皇帝视为左右手，被同僚们视为权威和榜样，而在百姓眼中，他们就是大清王朝的宰相。这些大臣们日常的工作场所虽显简陋，却是清

0: 只有在天光放亮时，大臣们才放下手中的笔，前往后宫参见皇帝。他们被皇帝视为左右手，被同僚们视为权威和榜样，而在百姓眼中，他们就是大清王朝的宰相。这些大臣们日常的工作场所虽显简陋，却是家族的历史。苏州王室克斯的前三代传人都是清廷御用匠人，专门为皇帝织造龙袍，同时也为朝廷官员们制造官服上的补字。在清朝九品十八级的官制中，原本没有军机大臣的位置，他们都是皇帝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京堂内选拔的亲信重臣，少则二三人，多则八九人。军机大臣的任命或者罢免也并不由吏部掌管，而是直接由皇帝最后圈定。这样的选拔办法使得军机大臣之间没有等级差别，仅因个人的资历、年龄、入职时间，特别是受皇帝宠信程度的不同，名次才有前后之分，以及军机大臣、军机处行走、军机处学习行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等名称。其中资历最深者为首席军机大臣、领班军机大臣，也被称为魁首或领袖。从雍正十年开始，领班军机大臣都由执掌内阁的大学士担任，各种文件奏章只能由领班军机大臣先行阅览。至于新进者，不仅没有发言权，每次奏对进出宫殿时还需屈前卷起门帘，因而被戏称为挑帘子军机。据清人吴振玉记载，军机大臣唯用亲信，不问出身，他们与皇帝的亲近程度从军机处所处的位置便能够充分体现。按照清朝的规定，乾清门前的这片被称为天街的广场是划分内外两朝的分界。天街以南的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是皇帝行使权力、举行盛典的主要场所。在这片被称为外朝的区域内，还聚集着内阁、六部等维持政府日常运作的主要衙门。天街以北的内朝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内，是皇帝与他的后妃们居住生活的地方。军机处的位置在天街的西北角，由此向北便是后宫之中最接近外朝的养心殿。从雍正皇帝开始，养心殿就成为大多皇帝居住和办公的场所。根据清代史学家赵翼记载，乾隆每天起床的时间都在卯时，按照现代的时间来算，即凌晨五点到七点之间。用罢早膳，他便开始办公，而接受接见的第一批臣子就是军机大臣。
1: 从雍正皇帝以后呢，又有军国大事啊，皇帝啊就要招一墙之隔的军机大臣啊到养心殿面议，应该说是有事则招，无事则免。那么军机大臣呢，耳提面命记住以后呢，回到这个军机处再进行起草逆写，弄好以后呢，再送到养心殿交皇帝审阅、预览、钦定。
0: 从军机处到养心殿步行的距离不足五十米，这样的设置显然是为了方便皇帝，使他能够随时召见军机大臣，传达谕旨，处理政务。根据雍正时期军机大臣张廷玉制定的制度，当天的奏折必须在当天处理完毕，这让军机大臣们每天都能与皇帝见面，有时甚至不得不多次往返于军机处和养心殿之间。职务的便利为军机大臣们带来

0: 更多的权利，但在军机处草创之时，这样的权利却十分有限。雍正四年，即1726年，为了彻底解决西北地区的叛乱，雍正开始积极谋划征剿鄂鲁特蒙古准噶尔部。为了保密，雍正只同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户部尚书蒋廷锡等少数人秘密商议，在制定出周密的计划后，开始向西北秘密调集兵马粮饷。因事属机密，办理了几年，内外臣民并不知晓国家将有用兵之举。直到雍正七年大军将发，因不得不动用民力秘密筹办之事才浮出水面。而雍正也正式宣布，在户部专门设立临时承办军务的办事机构军需房。随着战局的变化，前线战事吃紧，军需房的办公地点才被移到现在的位置，机构名称也改为办理军机事务处，简称军机处。
1: 军机处啊，刚刚开始设立的时候呢，并没有衙门的印信。直到雍正十年的3月初3日，根据皇帝的旨意啊，大学士们进行商议，才确定啊，正式颁发给军机处一颗大印。印文呢，就是办理军机印信。当时啊，命令由礼部去铸造，是银制的啊龟牛。那么到了乾隆初年呢，又重新造了一个军机处的印信，印文呢改成办理军机事务印记。
0: 我们现在看到的军机处并不是它原来的样子，在军机处初设时，这里只有几间比较窄的板屋，附近高大的龙宗门使得这里的光照严重不足，办公条件很差。到了乾隆初年，皇帝借着修缮宫殿的机会，下令将原先的板屋改建为瓦屋，军机处才有了现在的模样。尽管办公条件有所改善，但军机处作为临时办公机构的性质却并未改变。在很长时期内，军机处一直没有被列入国家的正式机构，也没有被授予正式的国家最高政务机构的名义。在雍正和乾隆时期修订的记载清朝典章制度的官修史书《大清会典》中，甚至没有军机处的名字，因为对于雍正皇帝来说，创立军机处实在是一种无奈的选择。1620年9月，在设立太子的尝试经历了两次失败之后，后金的创始者努尔哈赤推出了一项重大举措，他从自己的儿子侄子中挑选了8名和硕贝勒，在每5日一次的集会上讨论国策，制定军政，奖惩官员，甚至可以罢免皇帝。这种被后世称为八王议政的举措，让努尔哈赤带领的草原部落日趋强大，并最终成为足以与明朝抗争的后金政权。但他也给后来的皇位继承者们带来无穷的烦恼。最先感受到这种烦恼的是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1626年，皇太极继承了努尔哈赤的汗位，不过其他几位和硕贝勒拥有几乎与他一样的权利。为了确立自己军权至上、大权独揽的统治格局，皇太极先是通过设立总理一切事务的八大臣，剥夺了朱贝勒直接统兵、理财、断狱的特权， 而后命令宗室贵族中的王八旗固山额真和美旗另选出三名议政大臣共同处理国政。这种新形式被定名为议政王大臣会议。
2: 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清代颇具特色的一种制度，他们议决的内容除了军国要务外，还有制定法规、处理王公大臣等。那么入关之后呢，议政王大臣会议仍然有很大的权力。有史料甚至称其决议既成既定，皇帝已无可奈何。
0: 为了进一步削弱皇室宗亲对皇帝权力的影响，1636年3月初6日，皇太极仿造明朝的制度，建立了内三院和六部，分别掌管起草诏书、发布命令和处理日常政务。但这样的改革并没能改变后金政权的民族特征，熟悉儒家典章的文臣们不能参加有关国家事务的会议，没有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利，同样也无法阻止议政王大臣们对权力的争夺。清崇德八年，即1643年8月初9日，皇太极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去世。在八旗诸王都有资格作为候选人的情况下，在朝中手握重权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将年仅6岁的福临扶上了大清皇帝的宝座。在清朝的历史中，第一次出现了少主重臣的局面。手握大权的多尔衮和他所掌握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为满洲八旗成为中原正统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对于年幼的顺治皇帝来说，多尔衮却成为了清廷实际上的最高决策者。顺治4年12月，在满汉大臣的请求下，多尔衮被允许不对皇帝行使跪拜大礼。第2年11月，顺治又晋升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
2: 多尔衮实际上是清朝建立起全国统治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缔造人，因为那个时候呢，顺治皇帝只有几岁，而清朝那个时候是多尔衮指挥那个清军入关，派兵去打那个农民起义，然后下江南去消灭那些南明政权，那个时候都是多尔衮在那指挥的。所以多尔衮对于清朝的建立是有非常大的那个作用的。
0: 顺治7年12月初9日，38岁的多尔衮病故于河北滦平。一位凌驾君主之上的权臣突然去世，却是年仅14岁的福临亲政的意外机会。他把多尔衮的一系列罪状公之于众，清除了多尔衮的亲信，启用了被多尔衮罢免的大臣。刚刚亲掌皇权的顺治皇帝，急需在制度上打破组织的束缚，减少在决策上对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依赖。但在已经日趋完善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面前，年轻的皇帝并没有太多的行之有效的办法，而已经成熟的明朝专制体制自然成为顺治皇帝不得不学习的榜样。1658年，顺治下令在内三院的基础上建立内阁，试图将一个马背上建立的国家改组为一个稳定的文治政府。但仅仅3年后，他就驾崩了。随着年仅8岁的玄烨登上皇帝的宝座，顺治帝的改革尝试也宣告终结。根据顺治遗诏，索尼、鄂必龙、苏克萨哈和鳌拜四位并非宗室亲贵的议政大臣，被任命为辅政大臣。
3: 顺治皇帝突然去世，新立的

0: 西是一个小皇帝，他还没有处理这个政务的能力，很现实的就是需要一些年老的大臣来辅佐他。由于顺治皇帝呢碳化比较严重，满洲的王公大臣呢对这一点很不满意，他们会利用新皇帝继位这样的一个契机，加强和突出满洲王公大臣的权力。
1: 四位辅政大臣上台伊始，便立刻下令废除内阁，将顺治皇帝做出的汉化改革一一废除。而四大臣中原本排位靠后的鳌拜，也逐渐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的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
2: 这四个人都是皇帝指派的，因为顺治时期是出过大力，他是作为一个托命的大臣，他是应该是制约这个议政王大臣的权力的。四个人，而且不要一个人，一个人都是专权了嘛。后来呢，鳌拜跋扈称他一个人的一个专权呢，这专权这都是危害这个皇权了，说皇帝大了之后他肯定给他灭了。
1: 1669年，康熙八年五月，在一举铲除专权跋扈的鳌拜集团之后，被迫中断的改革在年仅15岁的康熙手中得以继续。第二年八月，康熙下令重启内阁，并按照明朝内阁的体制将制度细化完善，使得清朝内阁真正成为国家行政体系中的中枢。来自全国各级官员的奏章，在送呈皇帝批示之前，都要由内阁学士先行审阅，再把他们的批阅建议和处理意见，连同原先的奏请文书一起送交皇帝钦定。这种被称为票拟制度，曾经是明朝内阁最为重要的职责，也是内阁大学士们最核心的权力。但鉴于明朝内阁首辅权重的教训，康熙授予大学士的权力极为有限。
2: 这边就是原来那文渊阁的这个旧址，明代的文渊阁，后来要烧掉了。也就不知道具体哪个位置，大致就是这个位置。过去这个织房，这都是过去这个办公人员，有这个档案房啊、红门库啊这一类的。基本上内阁，因为在明代、清代那个内阁不是太重要，所以说他那个基本上也还在那位置。
1: 在康熙建立的权力格局中，没有实权的内阁成为名义上的负责处理国家日常事务的最高机关，但在手中满洲的既定国策下，议政王大臣会议仍然保留了议奏军国重务的特权。为了进一步加强手中的皇权，康熙开始尝试从明朝承袭的政治体制中寻求突破。在乾清宫广场南侧的这排房子，是在故宫之中唯一比军机处更接近大内的场所。公元1677年，康熙皇帝从翰林院内选择了博学善书的年轻汉族官员，在这里组成了一个新的办事机构南书房。南书房原本是康熙皇帝读书的场所，而入职南书房的官员们每日的工作，便是陪伴皇帝讲经论史、诗文唱和，以及编校图书。尽管康熙曾多次告诫入职南书房的官员们不得干预外朝处理的政务，但是有时也让他们参与特办诏旨的草拟书写工作。从南书房向北，穿过这片空旷的广场，便是康熙平时居住和处理政务的乾清宫。
3: 入选到那个南书房的这些人呢，挑的好多都是一些汉人，文学水平很高，就是一开始就是说陪他一起讨论学问，后来呢就逐渐就发展到呢，就给他们让他们参与机密。所以从康熙中期以后，参加中书决策的就有议政王大臣会议，有内阁，还有南书房。大事呢，观大臣；群事，观内阁；

0: 那么篆隶玉旨呢则关南书房。这三者呢他们既各有分工又互相掣肘，最后的权力还是集中在皇帝。
1: 与皇帝的关系越亲近，手中掌握的权力就会越大，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中是亘古不变的法则。对于皇帝来说，大臣手中权力的增长就是对帝王皇权的削弱。唯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从这幅雍正皇帝亲笔手书的对联中，我们便能够感受到他对集权的渴望。1722年，当45岁的雍正走上皇帝的宝座时，已是清军入关的第78个年头。历经康熙皇帝61年治理的大清国，已初步呈现出盛世的局面。但20多年实办政务的历练，也让这位正值盛年的皇帝十分清醒。康熙末年，政务松弛，积弊丛生。在两次废黜太子之后，争夺皇位的斗争也影响了政局的稳定。而清朝历史上曾经两次上演的少主重臣政治格局，更让雍正皇帝对内阁或议政王大臣会议心有余悸。终于在西北军情刻不容缓之时，能够帮助皇帝总揽军权的军机处成为雍正制度改革的突破口。在创设了军机处，得以将军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之后，雍正皇帝找到了一种能够将更多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工具。
2: 奏折呢，是在清朝的康熙年间才开始有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快捷保密。因为以往啊，大臣向皇帝奏事进言呢，他又所用题本都是层层机构递转，而中间呢又经过写提要啊、票签啊这个等等环节，所以容易泄密，速度呢又慢。奏折呢是大臣本人亲笔书写，派专人送到皇宫，由内奏事处的太监呢把这个奏折呢直接送到皇帝的办公桌御案上，中间没有任何环节啊，时间快啊，而且很保密。
1: 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最早奏折是内务府包衣出身的李煦于康熙32年上奏的。在八旗制度之中，内务府包衣属于皇帝私人的奴才，而奴才与主子之间的通信也可以被视为皇帝的家信。事实上，李煦最初10余年来的密折之中都是关于雨水、收成、物价等当地的琐事，并无机密性可言。但在密折之上，康熙皇帝还是用朱砂笔做了批语，叮嘱李煦凡有奏帖万不可与人知道。
3: 康熙皇帝他对地方上对一些汉族大臣还不是很放心，搞奏折制度很重要一条呢，就是他让他的一些心腹大臣在地方上呢来监视地方的动向，监视地方上士大夫的活动，监视其他的官员。
1: 公元1722年，雍正皇帝即位之后，立刻下令将有权进呈奏折的官员品级扩大到5品，经内外官员无论官职大小，只要得到皇帝的宠信和特许，即使是微末之员，甚至寺庙的住持和尚，也可以上折奏事。在故宫之中，军机处是为数不多的向公众开放的展馆之一，展出的藏品中便有雍正皇帝命令宫中的能工巧匠特制的专门放置奏折的匣子。为了保证奏折在传递过程中不被泄露，匣子上的小锁只有2把钥匙，

一把分发给得到皇帝特许上折奏事的官员，另一把则由皇帝自己掌管。 奏折侠的广泛推行，使得皇帝的耳目遍及全国各地。而对各级官员来说，利用奏折秘密言事，更像是一种皇帝赋予的权利。因为除非经过皇帝的允许，任何人都无法得知奏事者在奏折中所写的内容。如此一来，中央部院与地方官员的公司事件和人际关系。 事无巨细，皇帝都可以从奏密折中直接了解到。同时，直省督府与司道、地方与中央、内廷与外廷之间，除了正常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之外，又形成了一种相互监督制约的关系。这样扁平化的监察体系，在民主体制日益发达的今天，恐怕也不一定能做到。 而在君主专制制度达到顶峰时期的清朝，却成了刷新吏治、惩治贪腐比较有效的工具。但是，由此也造成一种弊端，即大臣之间可以相互告密，下级官员可以越级举报。

现在存世的奏折稿本中，康熙年间的奏折共有3000余件，而只有13年时间的雍正朝却有奏折41000件。这样算来，在执政的4000多个日夜中，雍正每天要批阅10件奏折，这些奏折上大多有雍正亲笔书写的批语，少则数字，多则近千字，甚至上万字。

0: 对于雍正来说，唯以一人治天下的代价便是不寻衅不游猎，日理万机，终年不息。雍正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提供食宿，更换马匹。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传递速度，则根据事情缓急程度，分为日行300里的马上飞地，或者日行400里、500里、600里，以及600里加紧等。遇有特殊情况，甚至会只换马不换人。朝廷的命令就是通过设立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驿站，被直接送达到地方官员手中的。尽管看上去形势落后，但皇帝与他的庞大帝国之间却保持着有效而紧密的联系。经由驿站传递的，大多是根据皇帝的命令，不经内阁之手，由军机大臣迅速秘密办理的停寄；而皇帝发布的命令，经由军机大臣转交给内阁办理的，则被称为名将谕旨。但无论运用何种发布命令的手段，军机处都成为了清朝政治体制中名副其实的中央枢纽。在这样的权力格局中，内阁演变为一个日常的行政部门，议政王大臣会议则彻底丧失了存在的意义。在此形势下，已经将所有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的乾隆皇帝，于乾隆58年下令取消了议政王大臣的职务名称，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也随之消失。对于皇帝来说，军机大臣成了他管理国家政务不可或缺的工具。在这样紧密的联系之中，军机大臣的作用已经不仅仅是起草谕旨那样简单，他们需要随时听候皇帝召见，以备咨询，参与高级和重要官员的选拔，与有关部门官员商议大政，甚至是审理重要案件。他们既为行政首长，又有机会参与机密，同时还监管部务，可谓位高权。
1: 3、2、1，又没想到，这王也太差了吧！
2: 我家与共小，
3: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4: 哎呦，你干嘛呀你？
3: 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了你。别烦我你。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6: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5: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各村落叶资源分布零散，村民采摘的落叶多以零散销售为主，附加值低，销路不稳定。而另一边，落叶市场需求量不断增加，产业发展前景好。该乡良好的生态资源禀赋，经过一番盘活整合与产业链贯通，释放出强劲的发展引力。去年，安溪畲族乡与嘉纵云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总投资安溪箬叶抚育1000万元、合作期15年的加工项目合作协议，构建了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利益联结模式。通过引入专业化加工生产线、统一收购、分级包装、对接市场，解锁箬叶资源开发利用的新路径。
5: 我们目前呢，因为这个产业在云和来说还处于这个初级阶段啊，所以主要是围绕这个箬叶的初加工和清洗。那么后续等我们这个产业上了一定规模，产量有这个更大幅度的增加之后呢，我们会逐步的延伸产业链啊，拓展到这个箬叶的精深加工，包括这个种植的加工啊这些方面，使这个一张小叶子真正发挥能够带动大产业这样的一个作用。
4: 箬叶共福工坊投用以来，还能够优先吸纳周边村的闲置老龄劳动力，提供分拣、清洗、包装等轻体力岗位，让村民真正实现家门口就业。
6: 反正我来一份纸球啊，那纸球反正我来上拿一拿停呗，我来做配过养好老呗这个。这边我来营业呀，请双领导哈，你不打钱。

0: 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们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何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7: 我回来整理
8: 东西，放哪里还是让我自己摆的，这样拿起来顺手一些。
7: 小姚呢？
8: 问小姚。我不知道，我们没有留电话，和他说了有什么事情直接找你。
7: 那是什么？
8: 这个吗？顶针。哎，怎么还没有轮到你？
7: 前面还有9个人。
8: 点点

0: 一下你徐天家在什么地方？
1: 你是问我和他的家在哪里？什么事情？
0: 他把戒指落在我这儿了，我想送给他。
2: 这应该是你们的结婚戒指。
1: 一会儿我把戒指店的地址发给你，送到店里就好了。
2: 我到店里去给谁呢？
1: 给他。

0: 点点，可能刚才我这边信号不太好，断了。
1: 手上拿的是什么？
0: 哦，不，外面下雨了，我出去弄了一下浮萍，湿了。
1: 看看。戒指换了吗？和我这只一对的钥匙已经卖掉了，回去得再挑一对。
0: 戒指昨天我可能忘在文小瑶家了，我帮她装家具的时候顺手摘掉了。
1: 刚才我让他送到戒指店去了，不高兴了。结婚戒指这么重要。
0: 对不起啊。
1: 幸好没有丢，不过丢了也没关系。
0: 有关系的，
1: 只要你心里有我就好了。
0: 那是。
1: 你说一遍。
0: 说什么？我心里有你，想丢都丢不掉。
1: 好了，原谅你了。

0: 我们这儿已经有航班了，还有七个人。去机场，那我跟方总说一声，
1: 不用说，回杭州。
2: 到机场也不一定有航班啊。
3: 二位喝茶。
2: 啊，你们这第一场演出什么时候开始？马上，您别着急，5分钟准开演。
3: 人都没上齐呢，瞧您说的，您这二位大神都来了。别，您先喝着啊。
1: 上次咱俩来是坐上边啊。
3: 对呀、
1: 啊。哎，今儿也应该把场子包下来呀、啊，
3: 这多清静啊！
1: 行了，别显摆了。来就是为热闹的，两个人让上次怎么说？

0: 周到。
1: 建天跟儿子说，人生苦短，可是自己以为啊，日子还长着，没边儿，好多事儿还没来得及跟儿子过呢。
2: 什么事儿啊？
1: 一起跳广场舞，一块坐着听相声，一块去旅游。最后一次带他去旅游，还是他13岁那年，去龙潭湖公园。
2: 朱彤陪你跳广场舞，管我。咱别这么琢磨这没用的事儿了。别想了。
1: 说这孩子吧，到头来连媳妇儿还没娶上就走了。
2: 小敏儿就去杭州了，
3: 跟刚婶在一块儿，
2: 说不定就把瑶瑶带回来了。
1: 你孩子过得怎么样？
2: 也不太好，这大活人说没就没了，这蒙劲儿挺过不去的。
1: 好多事儿都是有前兆，周彤走那天呢，他跟我说让我要找个伴儿，说你挺好。我还说呢，孩子失个恋懂事儿了啊，知道心疼人了。他说这事儿得感谢小瑶。
2: 乖娃，你说这话我可有点激动啊。
4: 哎，庄贵，乔总，可算见着您了。
2: 登账，你干嘛？
4: 乔总，上次您包场那钱，您忙忘了吧？
2: 没结吗？
4: 贵人多忘事，没结。
2: 谈正事儿呢，待会儿去。去，
4: 那您聊。哎，
5: 俩人在家，我一个人回他家。
6: 操眼了，吃这碗饭，
2: 哎，他妈节骨眼赶了。说，顺着刚才的话茬说。
1: 我觉得你这人挺好的，跟你在一起特舒服，不累，
2: 是吧？
1: 但是咱俩要一起过，就累了。
2: 为什么？
1: 因为咱俩之前定过性了，哥们、朋友，不能因为我伤心了，你就变性质了。
2: 那不成。
5: 旁边人说了。
2: 干不出这事儿来。
5: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飞。小媳妇儿啊，也难过得没有。
7: 对呀、
5: 这个道理你不是听明白？我是警钟怕斜歪，大家不转头。
6: 我们不是那飞沙走石的人。
8: 我觉得你挺飞沙走石的，说说这话上一句下一句不挨着，这个
9: 怎么不挨着了？
2: 就是咱俩得行了。
9: 说你就听
2: 那儿子的遗言也不能不听啊。
9: 银行也不是你一个人开的，
2: 要不我给你找个伴。
9: 那婚姻法上写的清楚啊。
2: 我是社会人，
9: 是铁饭碗，
2: 路子野，
9: 那七楼
2: 手里头老帅哥也不少。
9: 霸道的就你听着是不是哪儿都不挨着？那是不怎么样，越到后边越
5: 越到后边越不挨着，
9: 越到后边。
2: 其实县城里也有一个
9: 后边啊，能跟媳妇打起来。
5: 是啊，
9: 当
2: 赵刚怎么样？
1: 要不说你够哥们儿，
9: 他买的东西我就不同
1: 靠谱。
2: 定性成哥们儿的就哥们儿到底呗，一百年不动摇。
5: 都说呀，生命成有愧啊，爱情价更高，
9: 是
5: 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
2: 什么玩意儿？说的我都
9: 天气预报啊，也有不准的时候。
8: 我说你昨晚上吃什么了？这一套一套的，这个
9: 我吃什么了？
8: 啊、
9: 我
8: 啊
10: 哎，这个有在一，有在二，没有在三，在四
8: 啊。
10: 哎，这个姑表亲啊，辈儿辈儿亲，砸得惯了骨头连着筋
8: 啊。是
10: 啊，你们俩说着说着呢，他就走了。
8: 他
10: 要走了呢，
8: 就也走吧，
10: 没什么关系
8: 啊，
10: 就是走得挺突然。
8: 突然
10: 那怎么着啊
8: 啊

0: 要怎么着才能宽你心呢？
1: 不用，心底无私天地宽，只要你开心都行。
0: 还挺会聊天的。
1: 好好的儿子没了，伤得比我重。
0: 你怎么又伤着了？这点事过不去了？
1: 绝对过得去，我什么没见过，事儿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事有意义。
0: 哎，刚哥真去杭州了？
1: 你还真惦记啊？
0: 你还没完了。我的意思是，我昨天刚跟他合完影，怎么今儿说走就走了呢？
1: 上头让他退居二线了，杨云要排新戏，他不死心，非要把瑶瑶找回来重演白蛇传。哦，
0: 瑶瑶这孩子我还挺担心的，真不应该不搭理他。
1: 这孩子魔怔了。
0: 怎么了？
1: 说在杭州见到周彤了，大白天的在大街上跟我说长得跟周彤一模一样。哦，叫徐天儿。
0: 哎呦，这叫什么缘分呢？啊，徐天这孩子我见过，周彤出事那天他来过我们家，跟我儿子长得特别像，我真把他认成我儿子了。
1: 他不在杭州吗？
0: 不是，来过北京一趟。
1: 没听你说过呀。
0: 谁能想他们能碰上吗？
1: 又不是不来了，才多少钱啊？
2: 等我还还。
3: 哎呀，乔总，您这么大老板还还？
1: 我还我乐意，我不痛快。
3: 得，别还。
4: 您好，我来取戒指。啊，
5: 那你跟我过来。来，帮我把徐先生的戒指，不是那个戒指。徐先生，您的戒指。
4: 谢谢。来送戒指的那女孩子在哪？
5: 她刚走，她说您会来取。
4: 不好意思啊，我问一下。上一次我女朋友买的那副戒指的另一只还在吗？
5: 哦，您稍等，在。您看，
4: 我可以把这一只退掉，换这只。
5: 您这只贵。
4: 我知道。
5: 这退钱确实很麻烦，不然您再选一对，还可以再挑一副项链。
4: 我用不上两只。
5: 要不这样吧，您这对戒指呢，可以为你们做成专属定制款，可以把你们的故事啊定做成一个一生信物，而我们的定制款呢，还可以送一个一生信约，寓意着你们的爱情长长久久一辈子。
4: 听起来很浪漫。
6: 打个气球吧。
5: 来。
4: 啊，我自己来，谢谢。
5: 您觉得合适吗？
4: 刚刚好。
5: 那我替你抱起来。
4: 啊，不用了，谢谢。
5: 那徐先生慢走，很开心为您提供专属服务。
4: 好，谢谢，再见。

0: 对不对？盛富贵，一辈子就一次嘛。不过，点点喜欢便宜一些，所以我就换了一杯。失而复得，怎么报答？你说嘛。
1: 我想想，你刚才送完戒指，就一直没离开。世事无常，都是心态。想要的东西没了，就无常；不想要的东西没了，就平平常常。本来不是自己的，偏偏要，天天都无常。

0: 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也没有两个一样的人。
1: 谁说的？
0: 周彤。
1: 我和他就一样。
0: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杭州，没有亲人，妈妈的墓也不在这里。
1: 你为什么要和周彤分手？
0: 我也不想和他分。
1: 看得出来，你还挺伤心的。
0: 你会拍照吗？
2: 手机拍拍可以的。
3: 他是专业的。
2: 那他一定拍得很好看。
3: 你想看看吗？
2: 想看。

0: 拍不好，你拍。
1: 世事无常，其实无常的意思就是没有平常。
2: 谁说的？
1: 周彤。
2: 这么傻？
1: 戒指还你了，你能带我去看看妈妈以前演戏的剧场吗？
2: 可以是可以，不过那里早就已经没有演出了。
1: 就看看。
2: 那走吧，一会儿又该下雨了。

0: 周彤他是什么样的人，喜欢什么，
1: 说话的声音和我一样。尊敬的乘客，
2: 上车后
0: 请往
2: 车厢中谢谢。
3: 就是这样。
0: 什么？
2: 他爱唱。
3: 走啊。

0: 场？
1: 剧场在里面，这20多年变成文化宫了。咱们走侧门。
0: 这么大太阳，怎么还下雨啊？
1: 北京也会这样吗？
0: 很少。
1: 你在这里等一下我，我进去看看。啊，谢谢。

文小牙、啊、里面有条路、啊、能进去，没人。嗯，

0: 这里五六年前我还来过一次，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应该要拆了吧？
1: 没人。
0: 今天星期天，应该往回走。你看这里面，应该就是当年你妈妈用过的化妆间。这里怎么通的？
1: 这是后台，再往里走就是侧台了。

0: 我找到了一个电闸，当年我和你妈妈在化妆间里还照过一张相片，说不定那时候照片里已经有你了。出事的时候我睡着了，出什么事儿啊？ 水漫金山，怀孕的白素贞在台上昏倒，是真的昏倒。
1: 你为什么不来看我演出啊？
0: 你还会演吗？

0: 卖什么？
1: 嗯，
0: 那周彤他有没有看到过你演白素贞？
1: 没有。

妈妈，有点累了。

0: 点不错，头球。
1: 看来早点睡啊。
2: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3: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4: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5: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6: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7: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是我妈妈。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风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4: 我们在云和等你。
5: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我到处找你，对不住啊，你不是周彤。 我太想他了，把你当做他，我看见你就像看见他一样，你越想他我越难受。别这么好吧，你这。 想着和你在一起一天、三天，恨不得一辈子。我在心里跟自己说，我把你当做他，他回来了，谢谢你。 对不起。

0: 果有一天我消失了，你会找我吗？
1: 你要去哪里啊？
0: 也许只是想看看别的地方，别的风景。
1: 如果是那样的话，你提前告诉我一声。

0: 我是说，如果你会吗？
1: 会找你。

0: 你谁呀、
1: 啊？我。
0: 你谁呀、啊？跟着闹事呢，消失，赶紧走！你干嘛呀？他又不是周彤。
2: 就是因为你，要不然之后不会走。
0: 你滚蛋！
2: 你走开！
0: 周彤死了，小姚。这人是谁啊？你神经了？
2: 怎么一直这样？你为什么一直这样？
0: 要是能把周彤换回来，我宁可被车撞死。
2: 快走吧！
0: 我笨，我想不通啊。但是我就是不懂啊。对不起，小杨，我错了。对不起，小杨，我错了。

刚婶，刚婶人都来了，还有慧叔，咱们爸爸。

0: 去哪儿啊，姑娘？咱去往城里开业的，说去哪儿不是吗？这是过钱江一桥还是二桥啊？想不起来了？你这是回自己家吗？不行，就给朋友打个电话问问。
1: 孩儿像，
0: 好嘞。
1: 有水吗？
0: 有。那。
1: 谢谢。

我很想要蛮好的，人长得漂亮又会跳芭蕾舞，上次去北京见到，我觉得蛮好的。啊？既然他来杭州，你们两个就应该在一起。反正我也从来都没有为你做过什么，第一次见到我你就跑了。哦，那不是第一次，希望我不会把你忘记。 但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会控制不住，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你。

0: 来了。
1: 孩儿像到了啊，咱是东边进还是北边进啊？
2: 求你了。文晓要我爱徐天，求你了，你走吧。周彤没了我也很难过，但你有过他，我和徐天才刚刚开始，这不公平。
0: 姑娘，好了没？
2: 好了。
0: 哎，付钱。

0: 做啥呢？你要成酒鬼了，你知道吧？昨天被迫喝，今天又喝啊？
1: 我酒量蛮大的，
0: 点点再要说你了。

0: 你要两瓶，我要哪一瓶？
1: 两瓶都要好了，
0: 只要一个，
1: 一模一样的。

0: 你不太对啊，是不是碰到什么事情了？我是不是有妄想症？你自己不知道啊？
1: 是不是？很严重啊！没有的事情，你能凭空往脑子里装；有的事情呢，你掐头去尾编一编，还再放到脑袋里边。
2: 是吗？但是9月份那一天下大雨，那天的雨比今天大得多。六号，他确实出现了。
1: 照镜子的话，妈妈是早没了，她真的有。我为什么要去北京马老师？我去一趟，她也没了。
0: 你在讲什么？ 颠三倒四啊！你又开始乱想了。
2: 就这样。

0: 好的。瓶子空了，瓶子也没了。
1: 点点，点点。

0: 回来了。
1: 叫白痴吗？
0: 你吃我就是。
1: 想你了，忍不住就回来了。
0: 我也想你。

怎么走啊？回来了。昨天走的，现在就回来了。又喝酒了。别说他啊。嗯。老毛病又犯了。 165块。小弟，你买的东西呢？

0: 戒指换了吗？换了。那只没有卖掉。没有。文小瑶去了吗？
1: 她把戒指放在柜台。我去完了以后，在街上又碰到了她。
0: 多陪陪她了吗？
1: 我带她去了贾素兰老师曾经演戏的剧场。
0: 走吧。

0: 坐，幸亏是老板娘心好，手机给你拿回来了。不说话解决不了问题。你们两个人的情感是有目共睹的，聊聊痛苦是可以理解的。这是褥子吧？是被子？取给你。一点意义都没有。这典型的小孩子闹就过家家，人生起起伏伏那是必然的，动不动就哭鼻子，回娘胎哭得了，还怎么成长啊？都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正崭露头角的时候，要死要活的。今天多危险啊，三条人命啊，差点就全搭进去了。起来。
1: 又是我。
0: 从小我就伺候你们吗？啊？你九岁进艺校，瑶瑶十岁，平时吃喝拉撒是乔光辉照顾你们多，还是我照顾你们多？我真不应该让你们进八团，心血全白费了。我就不该让你跳小青，我也不该让你去谈什么恋爱，去跳什么白素贞。二十几岁就跟人生全毁了一样，我还在这拧巴呢。要遇到战争怎么办呢？一个连的人上去死了一半的兄弟姐妹，那剩下那一半仗还不打了？自暴自弃能过得去吗？化悲痛为力量。
1: 姐姐，这和平年代不打仗。
0: 你打岔打习惯了是吧？
1: 总监说的对，化悲痛为力量。
0: 把被子叠起来，一个个都别跟奶奶似的在那坐着。
1: 光着呢。
0: 穿衣服。你穿这衣服，你为啥盖着呗？
1: 我冷，湿的。
0: 去，快去换去。
2: 小杨，有没有热水？
3: 有热水器。
0: 一个个的都糊弄我在行，人前背后的都叫我杠婶，当我聋啊？人死往生极乐世界，听明白了吧？人没了就是没了。你从小怎么过来的？你妈妈过世的时候你不是没经历过，你苦苦练功十年，谈个恋爱就把自己给谈废。你对不起自己，你也得对得起我。你当时你想跳白素贞的时候你怎么跟我说的？我是怎么跟你说的？舞蹈有四重境界，基本功好，成为一个舞者，内心丰富，出类拔萃，感受过恋爱的甜蜜和苦涩，你能感动自己，也能感染别人。第四重，你经历过人生的别离，你能明白得失和解，才能真正的成为一个艺术家。你是不是傻呀？啊，你这句话还用别人教你啊？你自己不明白啊？
4: 我想不明白。
0: 看着我，周彤没了，你活着。乔叔爱你，小米爱你，我爱你，爱你的人都活着，你自己都不爱自己。我真不知道我这是在干嘛。我是谁？
4: 总监，
0: 我大老远的坐飞机来，总监是来给你铺床叠被子的，啊？
4: 不是。
0: 动的话，白竹院跳还是不跳？你瞧瞧这是什么地方？干脆一辈子就待在这儿得了。教小孩子跳舞培训班、少年宫，我都不认。就这么着吧，啊！我也提前退休，我回北京，我也教小孩子。

我照样不愁，然后我去那个广场，我教大妈大姐跳舞。人活着嘛，不就是混吗？咱们俩一男一北，相差30几年，都几年退休？谁没谈过恋爱？啊！我谈恋爱的那会儿，我还要死要活呢。 我要早知道这样，我早就应该歇菜，也带不出你们这帮装糊涂。

0: 你好，
1: 有房吗？
0: 那身份证给我一下。
1: 好。
0: 您好。
2: 您好，我是住312房间的，我今天晚上可以给他住吗？
0: 您是亲属？
2: 是。
0: 那您明天还住吗？
2: 不住了。
1: 我也不住。
0: 那您办退房，让他登记一天入住就可以了。
2: 不退钱。
0: 可以，那两位把身份证给我一下吧。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1: 我从北京特意过来找你，回不回去看你自己，回去浴火重生，不回就是窝囊废。
0: 好吧，门卡需要重新办吗？
1: 谢谢。

0: 回小梁，
1: 我还是不是你总监？您一辈子都是。我不要说一辈子，现在是还是不是？是。回去。我们重新排排这转，我退一万步，就是排杨云新排那解策，你也别虚回去。
0: 你是一个专业的舞蹈演员，不是专业谈恋爱。
1: 还锦瑟，
0: 八团新老交替，我退居二线了。杨云新编了一个舞，叫锦瑟。白素贞和小青，你和小米。
1: 许仙呢？
0: 神仙千年，凡人都是过客。

0: 喝汤吗？
1: 算了，麻烦。
0: 不麻烦。
1: 你的那个人生理想叫什么？廖礼金。
0: 还没打折。
1: 为什么赶回来？
0: 怕你和温小妖在一起。
1: 怎么会这么想的？
0: 忍不住。
1: 周彤死了。
0: 我知道。
1: 知道。
0: 我让他不要说，他为什么还要和你说？

0: 我去开电站，
1: 说几句我就走。
2: 去广州飞机起飞前，
1: 本想要告诉我周彤死了，我当时就想回来。
0: 为什么？
1: 周彤没了，本想要就要和你在一起。
0: 一定要这样想吗？
1: 我在办理手续的时候就在想，先不要办了。反正文小瑶已经来杭州了。
0: 文小瑶和我没关系，周彤在和我有关系。
1: 你和周彤什么关系？
0: 你不懂吗？
1: 我懂，他是链条，最后把你和文小瑶连在一起。
0: 你疯了。
1: 我爱你。
0: 我也是。
1: 你不要生气。
0: 没有。
1: 订婚酒那天妈妈给我们总结过。
0: 总结过什么？
1: 你和我在一起是因为有安全感，和爱情没有太大关系。我对你好，所以你也承诺对我好。其实我们两个人没有正式谈过恋爱。
0: 你记这些干什么？
1: 没办法，有些事情记得特别牢，有些……
0: 以前你也是这么对他的吗？
1: 我不想提以前。
0: 是不是以前又记不起来了？
1: 戒指呢？

0: 你会一直带着吗？会。就算不和我在一起，我们肯定会在一起。你说话算数。
1: 送的。既然他来杭州，你们两个就应该在一起，把我忘掉。我本来也没有为你做过些什么，第一次见面你就跑掉了。我希望我不会忘记你，但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我会控制不住自己，到那时候，一点好印象也没有给你留下。还不如现在对你好一点。

0: 回去了，明天和你找文小瑶。
1: 找他干什么？
0: 那你想找谁？
1: 赵彤。
0: 还不是一样。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我们现在掉一架，敌军开始撤离。
1: 念桥位置算得准，刚好落到第一集群后面。寒光中队依旧是那个骁勇善战的寒光。
2: 家里正在搜寻西兰号，拐三洞，洞九五，
3: 前往市区，与洞九九拐六五汇合，
2: 拦截第二集群。对，会剩一定，一定有机会跳伞的。韩国中队全体重新编队退敌。
4: 是。

明かりだ、信号だ。明かりで誘導してやれ。目標を探せ。

0: 秘书长，秘书长，秘书长，你没事吧？啊，您没事吧？啊，没事没事，要不要去医务室？
1: 快去清点人数，看看有没有什么伤亡。快去！
0: 秘书长，屋里实验室被炸了。
1: 看到灯脚声了没有？
0: 看见了，他刚才跑进去了。
1: 走走走走走走。
2: 伤在哪儿没？没有啊，没有，我没事儿。
3: 曾老夫子，
4: 曾教授，
3: 曾教授，
4: 曾教授，
3: 曾教授，曾教授，哎，干啥？跟大叫驴似的，
4: 你没事吧？
3: 我命大着呢。
4: 走走走走走。
3: 还有人啊！哎，快快快，你们别过来，别过来！啊！来！什么东西啊？啊！

0: 什么东西啊？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宝贝，你就是为了他每次你都自己先跑，给我成立一个动力学实验室吧。要不，咱们没有飞机总挨打。我马上就给你申请啊，咱们弄自己的飞机，造自己的飞机。
1: 好，来。
2: 父亲，海棠，父亲，海棠，父亲，父亲，
0: 哎呀，你看看这都烧成什么样了！
2: 父亲，
0: 你爹又没死，跪着干嘛？快去，要不破山婚礼耽误时辰，不吉利。
2: 父亲，破山，破山，破山，破山的。
0: 腿怎么了？
2: 父亲，海棠，海棠。

0: 你说我射不射得准？
1: 不愧为队长的候选人啊，送你个绰号，西山杀手。西山号，西山号，四架敌机咬着你，迅速摆脱。
0: 西山号中弹，发动机油管破裂，影响飞行视线。西山号已经没有油了。
2: 西山号，我命令你立刻跳伞。
0: 西山号控制高度，将飞离市区。小袁，
3: 袁爷，
4: 西山号坠毁。
5: 袁爷，
4: 重复，西山号坠毁。
5: 不是他没死，他不会死的。
6: 向烈士曾破山致敬。

0: 他们死了，我能感觉到的，他肯定没死。我能感觉到的，
1: 梅艳，
0: 你还记不记得逃难的时候你跟我说过，只要你相信你的爱人，他就一定不会死。海涛，你告诉我，破雪是不是没有死？他是不是没有死？破雪，破雪，破雪，他一定还在家里等我，他已经回去了，他还要娶我呢。我要去找他。
2: 元英，
0: 你们别拦着我。
2: 元英，
0: 你们都别拦着我。今天晚上我要跟破山单独在一起，他还在等我呢。

你说，他是因为爱上了他，所以心里才感觉到疼。如果我是绿蝶，维特死了，我也一定是要死的。他把他的一切都给我了，我唯一能给他的，也只有我的生命。

曾破山，我许元音愿意成为你的妻子，一生一世，无论活着还是死去，与你甘苦与共，永不分离。破山，你看，我是你的人了。

知道你还给了我这把枪。你说乱世中有他在我身边你才放心。破山，我知道，这是你给我一把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此生无缘同白首。 生死相随，化蝶去。破山，原因，我们大家都来送你们了。

泽福泽，你的儿子是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牺牲的。他和张琪、燕乔，还有你身后的这些年轻飞行员一样，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现在我们是国破山河碎，如果没有这样一帮年轻人挡在前面， 恐怕我们中国就完了。我们应该为他们骄傲，他是我们的英雄。节哀，我们陪着你，啊。

0: 我儿子还活着，我儿子还活着。
1: 曾老夫子，曾默，
2: 不是，
3: 你怎么照顾弟弟的？
4: 先生，
5: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没了，什么都没了。什么都没了，没了。
0: 我儿子还活。

0: 如果我能飞的话，好像就不用死了。原因不会死，
1: 这不是你的错。
0: 不能作战，眼看着国破人亡，每天这样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
1: 二哥和破山现在一定希望我们都能好好活着，为他们报仇，为他们守护家园。张琪一定会好起来的。

0: 回去吧，你身体受不了。
1: 先生说的对，破山是替我死的。

曾先生，这是令郎的降落伞。为了保护地面百姓，他没有契机，这伞一直都没打开过。

0: 有没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啊？
1: 没什么话说呀。为什么这么问啊？
0: 我都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那天空袭，在圆通山防空洞，你给一个穿黑衣服的人打信号，让他拿走了林先生的树岗。
1: 我没有。
0: 你敢说没有？你知道那是林先生的命根子，你知道他的研究对这个国家的文化发展多么的重要。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原本宁死也不愿意做的。
0: 可你还是做了，不是吗？

0: 真没想到你会做这种事情。你还记得陈总编在南京是怎么死的吗？你还记得你说过，
1: 人有人格，豹有豹格，国有
0: 国有国格，
1: 三格不存，人将非人，豹将非豹，国将不国。若是能为豹殉身，那倒也是我的光荣。
0: 你的人格去哪儿了？你办的星之报，你的豹格又在哪儿？
1: 在追我，从杭州到衡阳，现在又到昆明。你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一直在威胁我，他们还说他们是政府的人，在替政府找东西。那我当时就想，既然是为政府做事儿，应该也不算错吧。
0: 你看着我，你说的没有错，那为什么不敢看我？

0: 陈楚，你别逼我了，行吗？
1: 我没有逼你，我只想知道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得到林先生的书稿。
0: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拿书稿的人叫徐特，他们说尽量推迟让林伯伯写英代理法稿，最好让他写不长。他们还说，林伯伯写的这本书势必会引起日本国的怒火。那我当时想，咱
1: 萧红恩，你知不知道，你做的这个可是汉奸的行为？
0: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珍珠，珍珠。你要相信我行吗？我求求你，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不想错的，我也是被迫的，我也是被逼的。他们还拿你来威胁我，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啊？我不想，我真的不想做，我真不想做，不想做。
1: 你不要把自己说得如此的无可奈何，是他们逼你，那选择是不是你自己做的？这个时刻了。张启他们在做什么？整个韩光中队都快没了，可他们继续在战斗，还在想如何重新起飞。可你呢？
0: 是啊，张启是人人称道。也是你最喜欢的英雄，而我呢，我就是个懦夫，连我自己都看不上我自己。
1: 对，你就是个懦夫。这件事我不管，你必须做个挽回，不要在这儿自怜自艾。我还有东西要给张琪的，我先走了。
0: 珍珠，珍珠，珍珠。

0: 睡不着吧？
1: 我刚去敲师傅门了，但是他不理我。师傅他太可怜了。
0: 千英，你曾伯伯现在正是难过的时候，等过两天你再多去陪陪他好吗？
1: 我知道。妈妈，如果换作是我，我也会像元英姐姐那样为爱而死的。那个时候你不要为我难过好不好？
0: 秦英，你还小。
1: 妈妈，我不小了，我已经20岁了。妈，你说破山哥哥走了，念乔哥哥心里会不会担下更多的责任？
2: 他会扛下我师父张琪哥哥他们中队。
0: 浅音，每个人生来都有自己的责任，压力之下也有自己的选择。你说你不是小孩子了，那妈妈问你，你知道一个成年人的标志是什么吗？就是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可能妈妈说这些你还不能完全理解，等你真正能够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的时候，你就知道妈妈说什么了。

我也不知道，这几天可不跟任何人说话。我去了几次，都支了闭门羹。队长，你也别太难过了。

0: 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
1: 太太太太太太
2: 师傅，
3: 怎么了？
2: 您能让我看一下这发动机吗？拜托您了。
3: 可以可以。
2: 谢谢啊。
3: 没事。
4: 你这地方弄的是真不错，没考虑让我参与参与，帮你扩大一下规模啊？
5: 这儿是我跟我弟弟弄着玩的，我没那么大野心。
4: 行，那就好好开着吧。啊，刘广才那边的事我会跟我爸说的，他应该不会再找你麻烦，放心啊。
5: 那行，谢谢。嗯，
4: 走了啊。
5: 好。
6: 冰冰，走了。
7: 哥，你快来看，皇冠发动机。
4: 哟，还认识皇冠呢？那考考你，说说皇冠的技术核心是什么？
7: 原厂 MS-12 六缸发动机，四档自动变速箱，四轮独立悬挂，2.8开量。
4: 都跟哪儿学的，还挺专业。行，走，战斗一圈。
7: 真的吗？
4: 哎，你会开车吧？
7: 我会一点。
6: 别，
4: 上车。
5: 你咋把人车开坏了？
4: 没事儿，正好送你们回家。
5: 不用了，穿过去就是。坐什么车？我不送了啊，走。

0: 明国，我帮你吧。
1: 哎呦！哎呀，来，给我吧。说了吧，哎呦，红姐，红姐，过来。
0: 你们来呀！不是，这怎么了？生气了，你没看出来？
1: 他生什么气啊？你刚才跟他谈笑间都跳绳，都跳成那样了，我跟能不生气啊？
0: 他让我跳的呀。
1: 他让你跳你就跳啊！你心疼那么大呢？最主要是他生气不跟你说，他回家真揍我呀。
0: 那怎么办呢？不然你去跟他说说。
1: 我跟他说。
0: 哥，你跟红姐跳一段呗。对呀，现在都没人了，跟我跳一段呗。
2: 不会跳，
1: 我教你嘛。红姐，你知道为什么我哥不跟你跳吗？因为你在这跟谭耀金跳过，你看你给我个气的。
2: 话那么多呢？我说了我生他气吗？我生你气呢？没见过车呀，让你开就开。
1: 你看我刚才跟你说什么了？说他冲我来。
2: 哥，
1: 这样都是我的问题，我将功补过，你跟我走。
2: 哥，快！
1: 到后面来干嘛呀？
2: 哎，你跟我走啊！跟我走，别磕着啊！

0: 跟我来。
1: 边边这要去哪儿啊？
0: 嫂子，你往前走，会有很大的惊喜。

0: 前面是湿了，哥，把火把灭了。
1: 干嘛呀？
0: 一会儿你就知道。准备好啊！

0: 行啊，冰冰，
1: 这本来我准备给我和我女朋友准备的，现在也没有，你们俩先用吧。
2: 宝贝，
0: 哎，我给你们俩放段音乐。

0: 厂里又不是没给李超批经费，把咱们当免费劳动力。哎，行了，少说两句。我跟你说，李超要再找咱妈麻烦，被弄死。
1: 你要弄死谁啊？嗯，小兔崽子，把你刚才那话再说一遍。
0: 我说一遍怎么了？你要再找我妈麻烦，我弄死你。
1: 我找你妈怎么了？我找你妈是帮你妈去了，
2: 你爸跑了呀！
1: 我要跟你说，小子，在别人眼里，你妈是原来咱们厂的厂花，还传我怎么追她啊！呸！今儿我明确告诉你，在我眼里，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3: 什么？
4: 起，莫森起来，来，坐下，来，放下，我跟那些鬼子下去。
5: 说一遍，
6: 不动，
5: 想干，
6: 别动手，别动手，
5: 别

0: 可这我就是我借的，随便看。
1: 曼娜回忆录，你还有这个？哎，我也想看，不然你借我看看呗。
2: 别添乱了，你去练舞去吧，去去去。
1: 哎，彬彬，你看完借我也看看呗，我也想看。
2: 行，好了，练舞去。这是什么呀？

0: 这什么呀？我不知道，这么伤是吗？刘广才都跟我说了，你最近在厂里边顺东西，无缝钢管，矫铁，你拿这些东西干嘛呀？你是不是在造假？你别管了，枪藏哪儿了？你今天必须告诉我。
1: 冰冰，你们在哪儿呢？冰冰，你们在里面吗？
0: 快走啊！哪儿？
2: 前面。

0: 那我先拿走，放哪儿啊？拿回家。狗子兔崽子，现在最危险就是你。老婆，老婆，老婆。
1: 干嘛呀？我们就是过来探探洞。
0: 那你们现在要去哪儿啊？去哪儿啊？我看前面没去过，去看看。

0: 这是我们的场子吗？原来通这儿啊！火把给我。咱们厂晚上看真漂亮。
1: 哥，啊，你说20年后咱们厂还在吗？还能是现在这样吗？20年后，20年后谁知道啊？
2: 反正啊，我20年之后肯定不待在这个地方。我爸都待在这30年了，我可不想待在这一辈子。
1: 为什么呀？我觉得这挺好的呀。
2: 因为啊，我们家文国一定能考上大学。
1: 如果考上北大，那我就跟他一块去北京；他如果考上复旦，就跟他一块去上海。反正他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放心的跟我哥去，哥你就放心考。等到时候你们回来，
3: 我已经成了六机厂厂长了，六机厂已经回到了咱们手里，
1: 给咱妈涨工资，还有你爸你妈，让他们真正过上好日子。
3: 那得等多久？快的话10年也行。
1: 看咱们家多好。

0: 那我下次演出就带着了。
1: 你要喜欢就带着。
2: 你在这个地方干啥子？跟我回家。几点钟了？还在这个地方跳舞，让人家在背后戳我们家脊梁骨。
3: 我就跳个舞啊，这别人说什么了？我不回去。
1: 叔叔，那个你不要误会，那个永红在准备咱们厂联欢会的节目呢。
2: 一天到晚你都只晓得在外面跟那些没得爹没得妈的男人鬼混。
3: 不是，爸，你说什么呢？
2: 我们是啥子家庭？是啥子条件？你还想不想找个好人家嫁了？
3: 我就要嫁给他！我
2: 走！
3: 哎，不回去！
2: 你们等着！
1: 哎，叔叔，先别生气，别生气，我去劝他，
2: 让他妈走回来，否则他永远别想回来给家。
4: Culture. Civilization.
5: 这个词的意思是文明。再看这个词 ，culture。
6: Culture
5: means 文化。
6: 但
5: 别笑。Civilization.
6: Civilization.
5: 嗯，好，回去再练练发音啊。好 ，sit down, please. Mr. Liu. 全都给我带。Mr. Liu 科长。
7: 早。
5: Here's the question. Can you tell me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7: Fine, thank you. And you?
2: 好，
5: 其他人安静。我换一个方式啊，你能不能告诉我文化和文明的区别？你坐吧。Sit down, please, 刘科长。
7: I'm sorry.
5: Thank you, 刘科长。军国，我听说你要考大学，这是我从英国带回来的 Longman Dictionary， 送给你。
1: 别，
5: 不用，他们都有。这是我整理的英语教材，来，一人一本，都看看。永红，
0: 唐耀信，你是忘了谁是你的英语课代表了？别，走吧。
5: 恩国 ，We should have a better future。
1: 谢谢。

0: along here.
1: 说我两年不会说人话了是吗？来，瓜娃子来。他一会儿就来。市委大院干部活动中心有个台球厅，特别安静，没有杂人，我带你去啊。
2: 不去，没人不好玩，我就喜欢这儿。
3: 这儿。
1: 你找我找你找的都费劲了。哎，你找我找你找的都费劲了。咱俩没事联系什么呀？
3: 这儿你就不用到处去找电话了，很方便的。哦，对了，我也有一个。这太贵重了，
1: 我要不起。
3: 那这么着，算我卖你的。
1: 卖我？这一个顶我几年工资，够买不起了。

0: 就先用着吧，有了钱再说，行不行？
1: 红红，你送给红红呢？
0: 不可以吗？生日礼物。
2: 我不要啊。
1: 你干嘛不要啊？收着呀。
2: 我就不要。
1: 他不要，那我拿着了。
0: 不是，我给人家的生日礼物，你拿着干嘛？还真逗你。
1: 你送给他不就为了找他吗？你找我，你就能找他了。
0: 我找得着你吗？我
3: 拿去，哪儿去啊？
0: 行过，你他妈有病吧你！

0: 这是假枪，这他妈是假枪，假枪你也怕？
1: 好了，走了。
0: 傻逼，我讲，走。

0: 我跟你没什么仇了，你闭嘴！我真的走了，怎么会有枪啊？疯了吗？回去再说。
1: 小云，把他拿出来！
0: 我不拿出来，你被人打死怎么办？
1: 今天就算我被打死，也不能把他拿出来！
0: 你俩
2: 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有枪呢？
0: 开不小啊！哎，红姐，你放心，要不你先回去吧，你爸妈还等你回去做饭呢。

200多年前，当紫禁城还沉睡在一片黑暗之中时，乾清宫门外隆宗门内北墙下的这片低矮的平房内，已是灯火通明。房间内的大臣们或挑灯夜读，或伏案疾书，旁边还有官吏在来回走动，或分发奏折，或来回踱步。一派忙碌的景象之中，却没有人敢高声喧哗，只有在天光放亮时，大臣们才放下手中的笔，前往后宫参见皇帝。他们被皇帝视为左右手，被同僚们视为权威和榜样，而在百姓眼中，他们就是大清王朝的宰相。这些大臣们日常的工作场所虽显简陋，却是清朝官僚行政体系的核心，更代表着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顶峰。在史书中，这里有一个十分特殊的名字——军机处。

作为曾经的项城十绝之一，苏州缂丝织造技艺一向有织中之王美誉。对于手工艺人王家良来说，缂丝织造是能够促使家族延续的技艺，也是家族的历史。苏州王室缂丝的前三代传人都是清廷御用匠人，专门为皇帝织造龙袍，同时也为朝廷官员们制造官服上的补子。在清朝九品十八级的官制中，原本没有军机大臣的位置，他们都是皇帝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京堂内选拔的亲信重臣，少则二三人，多则八九人。军机大臣的任命或者罢免也并不由吏部掌管，而是直接由皇帝最后圈定。这样的选拔办法使得军机大臣之间没有等级差别，仅因个人的资历、年龄、入

0: 之时间，特别是受皇帝宠信程度的不同，名次才有前后之分，以及军机大臣、军机处行走、军机处学习行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等名称。其中资历最深者为首席军机大臣、领班军机大臣，也被称为魁首或领袖。从雍正十年开始，领班军机大臣都由执掌内阁的大学士担任，各种文件奏章只能由领班军机大臣先行阅览。至于新进者，不仅没有发言权，每次奏对进出宫殿时还需屈前卷起门帘，因而被戏称为挑帘子军机。据清人吴振玉记载，军机大臣唯用亲信，不问出身，他们与皇帝的亲近程度从军机处所处的位置便能够充分体现。按照清朝的规定，乾清门前的这片被称为天街的广场，是划分内外两朝的分界。天街以南的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是皇帝行使权力、举行盛典的主要场所。在这片被称为外朝的区域内，还聚集着内阁、六部等维持政府日常运作的主要衙门。天街以北的内朝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内，是皇帝与他的后妃们居住生活的地方。军机处的位置在天街的西北角，由此向北便是后宫之中最接近外朝的养心殿。从雍正皇帝开始，养心殿就成为大多皇帝居住和办公的场所。根据清代史学家赵翼记载，乾隆每天起床的时间都在卯时，按照现代的时间来算，即凌晨五点到七点之间。用罢早膳，他便开始办公，而接受接见的第一批臣子就是军机大臣。
1: 从雍正皇帝以后呢，又有军国大事啊，皇帝啊就要招一墙之隔的军机大臣啊到养心殿面议，应该说是有事则招，无事则免。那么军机大臣呢，耳提面命记住以后呢，回到这个军机处再进行起草啊拟写，弄好以后呢，再送到养心殿，交皇帝审阅、预览、钦定。
0: 从军机处到养心殿，步行的距离不足50米，这样的设置显然是为了方便皇帝，使他能够随时召见军机大臣，传达谕旨，处理政务。根据雍正时期军机大臣张廷玉制定的制度，当天的奏折必须在当天处理完毕，这让军机大臣们每天都能与皇帝见面，有时甚至不得不多次往返于军机处和养心殿之间。职务的便利为军机大臣们带来了更多的权利，但在军机处草创之时，这样的权利却十分有限。雍正四年，即1726年，为了彻底解决西北地区的叛乱，雍正开始积极谋划征剿鄂鲁特蒙古准噶尔部。为了保密，雍正只同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户部尚书蒋廷锡等少数人秘密商议，在制定出周密的计划后，开始向西北秘密调集兵马粮饷。因事属机密，办理了几年，内外臣民并不知晓国家将有用兵之举。直到雍正七年大军将发，因不得不动用民力秘密筹办之事才浮出水面。而雍正也正式宣布，在户部专门设立临时承办军务的办事机构军需房。随着战局的变化，前线战事吃紧，军需房的办公地点才被移到现在的位置，机构名称也改为办理军机事务处，简称军机处。
1: 军机处啊，刚刚开始设立的时候呢，并没有衙门的印信， 直到雍正十年的三月初三日，根据皇帝的旨意啊，大学士们进行商议，才确定啊，正式颁发给军机处一颗大印。印文呢，就是办理军机印信。当时啊，命令由礼部去铸造，是银制的啊龟牛。那么到了乾隆初年呢，又重新造了一个军机处的印信，印文呢改成办理军机事务印记。
0: 我们现在看到的军机处并不是它原来的样子，在军机处初设时，这里只有几间比较窄的板屋，附近高大的龙宗门使得这里的光照严重不足，办公条件很差。到了乾隆初年，皇帝借着修缮宫殿的机会，下令将原先的板屋改建为瓦屋，军机处才有了现在的模样。尽管办公条件有所改善，但军机处作为临时办公机构的性质却并未改变。在很长时期内，军机处一直没有被列入国家的正式机构，也没有被授予正式的国家最高政务机构的名义。在雍正和乾隆时期修订的记载清朝典章制度的官修史书《大清会典》中，甚至没有军机处的名字，因为对于雍正皇帝来说，创立军机处实在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公元1620年9月，在设立太子的尝试经历了两次失败之后，后金的创始者努尔哈赤推出了一项重大举措，他从自己的儿子侄子中挑选了8名和硕贝勒，在每5日一次的集会上讨论国策，制定军政，奖惩官员，甚至可以罢免皇帝。这种被后世称为八王议政的举措，让努尔哈赤带领的草原部落日趋强大，并最终成为足以与明朝抗争的后金政权。但他也给后来的皇位继承者们带来无穷的烦恼。最先感受到这种烦恼的是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1626年，皇太极继承了努尔哈赤的汗位，不过其他几位和硕贝勒拥有几乎与他一样的权利。为了确立自己君权至上、大权独揽的统治格局，皇太极先是通过设立总理一切事务的八大臣，剥夺了朱贝勒直接统兵、理财、断狱的特权，而后命令宗室贵族中的王、八旗固山额真和美旗另选出3名议政大臣，共同处理国政。这种新形式被定名为议政王大臣会议。
2: 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清代颇具特色的一种制，他们一决的内容除了军国要务外，还有制定法规、处理王公大臣等。那么入关之后呢，议政王大臣会议仍然有很大的权力。有史料甚至称其决议既成既定，皇帝已无可奈何。
0: 为了进一步削弱皇室宗亲对皇帝权力的影响，1636年3月初6日，皇太极仿造明朝的制度，建立了内三院和6部，分别掌管起草诏书、发布命令和处理日常政务。但这样的改革并没能改变后金政权的民族特征，熟悉儒家典章的文臣们不能参加有关国家事务的会议，没有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利， 同样也无法阻止议政王大臣们对权力的争夺。清崇德八年，即1643年8月初9日，皇太极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去世。在八旗诸王都有资格作为候选人的情况下，在朝中手握重权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将年仅6岁的福临扶上了大清皇帝的宝座。在清朝的历史中，第一次出现了少主重臣的局面。手握大权的多尔衮和他所掌握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为满洲八旗成为中原正统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对于年幼的顺治皇帝来说，多尔衮却成为了清廷实际上的最高决策者。顺治4年12月，在满汉大臣的请求下，多尔衮被允许不对皇帝行使跪拜大礼。第2年11月，顺治又晋升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
2: 多尔衮实际上是清朝建立起全国统治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缔造人，因为那个时候呢，顺治皇帝只有几岁，而清朝那个时候是多尔衮指挥那个清军入关，派兵去打那个农民起义，然后下江南去消灭那些南明政权，那个时候都是多尔衮在那指挥的。所以多尔衮对于清朝的建立是有非常大的那个作用的。
0: 顺治7年12月初9日，38岁的多尔衮病故于河北滦平。一位凌驾君主之上的权臣突然去世，却是年仅14岁的福临亲政的意外机会。他把多尔衮的一系列罪状公之于众，清除了多尔衮的亲信，启用了被多尔衮罢免的大臣。刚刚亲掌皇权的顺治皇帝，急需在制度上打破组织的束缚，减少在决策上对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依赖。但在已经日趋完善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面前，年轻的皇帝并没有太多的行之有效的办法，而已经成熟的明朝专制体制自然成为顺治皇帝不得不学习的榜样。1658年，顺治下令在内三院的基础上建立内阁，试图将一个马背上建立的国家改组为一个稳定的文治政府。但仅仅3年后，他就驾崩了。随着年仅8岁的玄烨登上皇帝的宝座，顺治帝的改革尝试也宣告终结。根据顺治遗诏，索尼、鄂必龙、苏克萨哈和鳌拜4位并非宗室亲贵的议政大臣，被任命为辅政大臣。

0: 以继位这样的一个契机，加强和突出满洲王公大族的权力。
1: 四位辅政大臣上台伊始，便立刻下令废除内阁，将顺治皇帝做出的汉化改革一一废除。而四大臣中原本排位靠后的鳌拜，也逐渐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的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
2: 这四个人都是皇帝指派的，因为顺治时期出过大力，他是作为一个托命的大臣，他是应该是制约这个议政王大臣的权力的。四个人，而且不要一个人，一个人都是专权了嘛。后来呢，鳌拜跋扈称他一个人的一个专权呢，这专权这都是危害这个皇权了，说是皇帝大了之后他肯定给他灭了。
1: 1669年，康熙八年五月，在一举铲除专权跋扈的鳌拜集团之后，被迫中断的改革在年仅15岁的康熙手中得以继续。第二年8月，康熙下令重启内阁，并按照明朝内阁的体制将制度细化完善，使得清朝内阁真正成为国家行政体系中的中枢。来自全国各级官员的奏章，在宋承皇帝批示之前，都要由内阁学士先行审阅，再把他们的批阅建议和处理意见，连同原先的奏请文书一起送交皇帝钦定。这种被称为票拟制度，曾经是明朝内阁最为重要的职责，也是内阁大学士们最核心的权力。但鉴于明朝内阁首辅权重的教训，康熙授予大学士的权力极为有限。
2: 这边就是原来的文渊阁的这个旧址，明代的文渊阁，后来要烧掉了。也就不知道具体哪个位置，大致就是这个位置。过去这个织房，这都是过去这个办公人员，有这个档案房啊、红门库啊这一类的。基本上内阁，因为在明代、清代那个内阁不是太重要，所以说他那个基本上在也还在那位置。
1: 在康熙建立的权力格局中，没有实权的内阁成为名义上的负责处理国家日常事务的最高机关，但在手中满洲的既定国策下，议政王大臣会议仍然保留了议奏军国重务的特权。为了进一步加强手中的皇权，康熙开始尝试从明朝承袭的政治体制中寻求突破。在乾清宫广场南侧的这排房子，是在故宫之中唯一比军机处更接近大内的场所。公元1677年，康熙皇帝从翰林院内选择了博学善书的年轻汉族官员，在这里组成了一个新的办事机构南书房。南书房原本是康熙皇帝读书的场所，而入职南书房的官员们每日的工作，便是陪伴皇帝讲经论史、诗文唱和，以及编校图书。尽管康熙曾多次告诫入职南书房的官员们不得干预外朝处理的政务，但是有时也让他们参与特颁诏旨的草拟书写工作。从南书房向北，穿过这片空旷的广场，便是康熙平时居住和处理政务的乾清宫。
3: 入选到那个南书房的这些人呢，挑的好多都是一些汉人，文学水平很高，就是一开始就是陪他一起讨论学问，后来呢就逐渐就发展到呢，就给他们让他们参与机密。所以从康熙中期以后，参加中书决策的就有议政王大臣会议，有内阁，还有南书房。大事呢，观大臣；群事，观内阁。那么篆隶谕旨呢，则观南书房。这三者呢，他们既各有分工，又互相掣肘，最后的权力还是集中在皇帝。
1: 与皇帝的

0: 关系越亲近，手中掌握的权力就会越大，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中是亘古不变的法则。对于皇帝来说，大臣手中权力的增长就是对帝王皇权的削弱。唯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从这幅雍正皇帝亲笔手书的对联中，我们便能够感受到他对集权的渴望。1722年，当45岁的雍正走上皇帝的宝座时，已是清军入关的第78个年头。历经康熙皇帝61年治理的大清国，已初步呈现出盛世的局面。但20多年实办政务的历练，也让这位正值盛年的皇帝十分清醒。康熙末年，政务松弛，积弊丛生。在两次废黜太子之后，争夺皇位的斗争也影响了政局的稳定。而清朝历史上曾经两次上演的少主重臣政治格局，更让雍正皇帝对内阁或议政王大臣会议心有余悸。终于在西北军情刻不容缓之时，能够帮助皇帝总揽军权的军机处成为雍正制度改革的突破口。在创设了军机处，得以将军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之后，雍正皇帝找到了一种能够将更多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工具。
1: 奏折呢，是在清朝的康熙年间才开始有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快捷保密。因为以往啊，大臣向皇帝奏事进言呢，他有所用题本都是层层机构递转，而中间呢又经过写提要啊、票签啊这个等等环节，所以容易泄密，速度呢又慢。奏折呢是大臣本人亲笔书写，派专人送到皇宫，由内奏事处的太监呢把这个奏折呢直接送到皇帝的办公桌御案上，中间没有任何环节啊，时间快啊，而且很保密。
0: 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最早奏折，是内务府包衣出身的李煦于康熙32年上奏的。在八旗制度之中，内务府包衣属于皇帝私人的奴才，而奴才与主子之间的通信也可以被视为皇帝的家信。事实上，李煦最初10余年来的密折之中，都是关于雨水、收成、物价等当地的琐事，并无机密性可言。但在密折之上，康熙皇帝还是用朱砂笔做了批语，叮嘱李煦凡有奏帖万不可与人知道。
2: 康熙皇帝他对地方上对一些汉族大臣还不是很放心，搞奏折制度很重要一条呢，就是他让他的一些心腹大臣在地方上呢来监视地方的动向，监视地方上士大夫的活动，监视其他的官员。
0: 公元1722年，雍正皇帝即位之后，立刻下令将有权进呈奏折的官员品级扩大到5品，经内外官员无论官职大小，只要得到皇帝的宠信和特许，即使是微末之员，甚至寺庙的住持和尚，也可以上折奏事。在故宫之中，军机处是为数不多的向公众开放的展馆之一，展出的藏品中便有雍正皇帝命令宫中的能工巧匠特制的专门放置奏折的匣子。为了保证奏折在传递过程中不被泄露，匣子上的小锁只有2把钥匙，一把分发给得到皇帝特许上折奏事的官员，另一把则由皇帝自己掌管。奏折匣的广泛推行，使得皇帝的耳目遍及全国各地， 而对各级官员来说，

利用奏折秘密掩饰，更像是一种皇帝赋予的权利。因为除非经过皇帝的允许，任何人都无法得知奏事者在奏折中所写的内容。如此一来，中央部院与地方官员的公司事件和人际关系事无巨细，皇帝都可以从奏密折中直接了解到。同时，直省督府与司道、地方与中央、内廷与外廷之间，除了正常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之外，又形成了一种相互监督制约的关系。这样扁平化的监察体系，在民主体制日益发达的今天，恐怕也不一定能做到。而在君主专制制度达到顶峰时期的清朝，却成了刷新吏治、惩治贪腐比较有效的工具。但是由此也造成一种弊端，即大臣之间可以相互告密，下级官员可以越级举报。

0: 现在存世的奏折稿本中，康熙年间的奏折共有3000余件，而只有13年时间的雍正朝却有奏折41000件。这样算来，在执政的4000多个日夜中，雍正每天要批阅10件奏折，这些奏折上大多有雍正亲笔书写的批语，少则数字，多则近1000字，甚至上1万字。经过后人的统计，雍正在位的13年间，批奏的文字大约有1700万字，这个数字让现代的高产作家们也望尘莫及。而在奏折之外，雍正时期的题本和奏本还有19万余件，每日平均批阅题本在40件以上。如此巨大的工作量，让雍正基本没有时间离开自己的书案。根据《雍正起居注》记载，每天清晨5时，雍正便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白天同臣下接触，议决和实施政事，晚上批览奏章，忙碌的工作常常要持续到深夜子时。即使吃饭和休息的时候，他也是孜孜以勤慎自勉，不敢贪图轻松安逸。对于雍正来说，唯以一人治天下的代价，便是不寻衅，不游猎，日理万机，终年不息。雍正皇帝的勤政，对他的继承者来说，却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乾隆13年，被正式任命的军机大臣已多达13人，而协助皇帝处理奏折已经成为军机大臣的主要工作。在乾隆一朝留存的奏折中，最为常见的朱批只有知道了3个字。
1: 他批那个知道的人也多，相对来说他重要性差一些，是一个知会上的，皇上看过了，约过一阅，有旨意另有旨，这几种有旨意，就是另外还有处理意见，就让提示你还有其他的具体意见在后边，或者是另外我已经处理了，你关注另外的旨意嘛。清代皇帝一直强调着乾纲独断嘛，不是大权旁落，他是设军机处本来就是为了这个提高这个效率，保密，这个皇上容易这个意志容易贯彻，这么设的一个目的。
0: 位于河北怀来的鸡鸣驿，是我国仅存的一座保存比较完整的驿站。在交通和通信并不发达的古代，驿站最主要的功能便是为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提供食宿，更换马匹。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传递速度，则根据事情缓急程度，分为日行300里的马上飞地，或者日行400里、500里、600里，以及600里加紧等。遇有特殊情况，甚至会只换马不换人。

0: 的命令就是通过设立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驿站被直接送达到地方官员手中的。尽管看上去形势落后，但皇帝与他的庞大帝国之间却保持着有效而紧密的联系。经由驿站传递的大多是根据皇帝的命令，不经内阁之手，由军机大臣迅速秘密办理的停寄，而皇帝发布的命令经由军机大臣转交给内阁办理的，则被称为明降谕旨。但无论运用何种发布命令的手段，军机处都成为了清朝政治体制中名副其实的中央枢纽。在这样的权力格局中，内阁演变为一个日常的行政部门，议政王大臣会议则彻底丧失了存在的意义。在此形势下，已经将所有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的乾隆皇帝，于乾隆58年下令取消了议政王大臣的职务名称，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也随之消失。对于皇帝来说，军机大臣成了他管理国家政务不可或缺的工具。在这样紧密的联系之中，军机大臣的作用……
1: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2: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呢。
3: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4: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5: 耶，终于买到了！
6: 聪明伶俐。
3: Yes, MVP。
4: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
4: 等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

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
5: 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不重要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1: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6: 等。

0: 鼠和龙卷风发射器。
1: 有了这一袋松果，今年冬天就不怕没吃的了。我的松果都洒出来了，我的松果，别跑。对不起对不起。
2: 青年博士，这把龙卷风发射器真厉害，有了它我们一定能占领地球。
3: 那当然，龙卷风发射器可以改变气体分子温度，在空气中快速形成对流，制造小型龙卷风。伊利，只要把这里的动物全赶走，这片森林就属于我们了。
2: 那我们就从这只松鼠开始吧。
1: 你要干什么？哇哈，
2: 无敌龙卷风发射。
0: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飞行技术了，飞起来了，我果然是最棒的。
4: 闪电滑翔时要判断风的方向。
1: 我知道了，我
5: 闪电将双臂和双腿的飞翼张开，然后形成一个气流受力面，上升气流会将你托起，你可以调整双臂和双腿，控制身体重心调整航向。
1: 闪电飞梭，
0: 还是这个最适合我。
5: 闪电，你太依赖闪电飞梭了，万一它在执行任务时坏了可怎么办呀？
0: 就算坏了，流星也会帮我修好的，对吧，流星？
4: 别担心，我们马上就到。
5: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山谷森林。
4: 宇宙护卫队，
6: 出发！
7: 风暴力量，
0: 闪电飞梭。

0: 游有个山洞，那里应该很安全。
1: 闪电负责把川川先送过去，彩虹流星，我们去引导其他居民到那里临时避险。
0: 小雨点，你和闪电一起吧，有备无患。
1: 好，分头行动。
2: 收到报。哇，第一次飞这么高啊！好清澈的河水，哇，好高的松树。
3: 川川，你这是在作诗吗？
2: 哇，好大的浴缸。
3: 浴缸？
2: 是龙卷风吹飞的浴缸，居然还装满了水。
3: 雨伞。
2: 川川，你很厉害吧？
4: 别分心呢，还没结束呢。
5: 这种情况应该
3: 不用这么麻烦，这回看我的！
2: 闪电飞光！
5: 哇，闪电，你太厉害了！
3: 好了，就是这里了。
4: 好累啊！
2: 来，闪电，喝果汁。
3: 果汁？

0: 这个怎么看起来有点眼熟啊？
1: 你看，
0: 这是风暴，
1: 不只有风暴哦。等等，
0: 啊，居然还有我！
1: 这样我就能随时让你们陪我玩了。哎，闪电，你有点底啊！
2: 闪电，我们这边进展顺利，但是还没有找到霹雳，你和川川一定要小心。
3: 没问题，放心好了。川川，你先进山洞躲避吧。我要去找霹雳了。
0: 闪电，我想，
1: 那是什么？
3: 一个枕头？
0: 怎么有点眼熟？
1: 那是我的枕头，还有我的床，还有我的房子。
0: 我还不想搬家。
3: 原来霹雳在那儿。川川，你先躲起来，我去把霹雳赶走。
1: 闪电，
3: 闪电。
4: 这片森林是属于我的，我要把你们全都赶走。怎么有点头晕？
3: 霹雳，快出手！这片森林不欢迎你。
4: 闪电，看招！
3: 闪电飞风，
4: 看我吹飞你！吹飞你！吹飞你！吹飞你！吹飞你，吹飞你，吹飞你！哎呀，可累死我了！
3: 好机会，快闪电飞腿！
1: 闪电，好样的！
3: 川川，川川，你怎么过来了？
1: 闪电，我要和你一起保护森林。
4: 你们竟然敢吹飞我！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超级龙卷风发射器发射！

0: 闪电，你是藏不住的。
1: 小一点，你们先躲起来。
2: 好。
1: 闪电飞速最大功率。能不能换个地方抓呀？
3: 抱歉抱歉。
1: 川川，刚才多亏小雨点使出了你的大尾巴能力，简直就像降落伞一样。
4: 嘿，厉害吧？第一只降落伞据说就是根据我们松鼠的尾巴发明的。
1: 是很厉害。
0: 看我把你吹出来。
1: 不行，我必须阻止他。
2: 哎，等一下，闪电，你的飞梭坏了，这样过去太危险了。
5: 闪电，你太依赖闪电飞梭了。
0: 这片森林是属于我的，我要把你们全都赶走。
1: 我有办法了。
0: 这片森林马上就属于晴天霹雳了。这片森林怎么越看越像草原了？啊，算了，草原也可以。
1: 霹雳，不要再破坏森林了，有本事来抓我呀！
0: 原来在这里。

0: 闪电！这里！放车！放车！放车！
1: 在这儿，
2: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而且我已经搞定了他的发射器，你们看。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说跟郑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7: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8: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9: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6: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0: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0: 资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呈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4: 十五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9月以来当地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也为人们的旅程带来别样体验。这两天安徽黄山迎来晒秋季，南瓜、玉米、辣椒等作物被平铺在竹匾上，层层叠叠错落晾晒，与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江西婺源黄岭，当地入秋以来日均游客超1万人，大家置身古村街巷，观赏晒秋特色民俗，与村民共享丰收喜悦。在青海德令哈，万亩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收季，绵延花田与高原蓝天勾勒出壮阔的秋日画卷，游客还能走进田间亲自动手收获葵花盘。在河南新郑，红枣进入了成熟期，人们既可以拿起长杆体验传统打枣，还能制作枣花馍等特色小吃，游人数量同比翻了一番多。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 2026 日前印发全军。商务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七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引汉济渭1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 发电超

0: 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该区域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还称，在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有数千人伤亡。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消息，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3号称，以军正在进行作战准备，以控制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13号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进入。此前，以军10号称，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还称，为实施爆破，撤出高地上的部队，调整在该区域的兵力部署。针对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近日呼吁在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边境地区扩大北约军事演习规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罗斯正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此外，乌克兰方面称，13号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一列火车遭俄军袭击。俄国防部13号称，乌克兰西部的铁路设施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是俄方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加拿大将开展更多建设，促进内部以及与世界的贸易，并在本土创造可持续的繁荣。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14号至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媒体称，峰会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今天，针对该公司运营的冰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的调查报告公布。报告由独立调查委员会出具，认定在核电站抗震数据评估方面，中部电力公司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部分职员受到必须尽快重启核电站的压力。中部电力公司今天宣布，已决定撤回被曝违规的冰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

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全县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推进会召开；坚持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发展，建设更高水平美丽云和部署推进会召开；云和队客场鏖战嘉兴队，拼至最后虽败犹荣。9月11日，全县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相关会议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全力以赴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确保取得更大实效。县委书记李世超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刘瑞丽主持会议，县领导张作飞、何子丹等参加会议。
1: 会议指出，集中整治行动已进入最后决战决胜、收官冲刺关键期，全县上下务必保持一刻不放松的紧迫感，坚持力度不减、尺度不松、标准不降，聚焦难处、深处、痛处抓整治，突出群众有感，推动从解决一线市向治理一类市跃升。会议强调，要层层压实责任，形成集中整治攻坚强大合力，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党委政府主责、纪委牵头抓总、部门协同推动、市县主抓主战的联动体系，确保各层级、各环节责任无缝衔接、协同高效。要精准靶向施策，持续整治重点领域突出问题，聚焦4+10项目实施，紧盯农村集体三资、养老服务等重点领域，深挖彻查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做到查办一个案件、教育一批干部、完善一套制度、规范一个领域。要坚持群众有感，扎实做好民生领域信访治理，抓实抓细源头治理，把工作做在前端、落在平时，主动靠前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力争将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注重常态长效，打造更多云和标志性成果，坚持查改治贯通融合，把标本兼治贯穿整治全过程，针对制度短板和监管漏洞，完善重点行业领域监督管理制度，实现从解决具体问题向系统治理提升。同时立足我县基层治理实际，持续深化云善纾困等标志性成果，系统梳理攻坚过程中好的经验、好做法，真正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0: 记者潘廷聪报道。
1: 9月11日，我县召开坚持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发展建设更高水平美丽云河部署推进会，全面贯彻落实全市生态文明建设暨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发展会议精神，部署我县双碳重点工作任务。县委书记李世超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谢延伟主持会议，张作飞、何子丹等县领导参加。
0: 会议指出，碳达峰、碳中和从根本上讲是一个重大的发展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单纯环保问题，直接关系到县域经济发展。从约束和空间的关系看，双碳决定的是发展权；从倒逼和机遇的关系看，双碳决定的是竞争力；从窗口期和代价的关系看，双碳决定的是转型机会成本。当前云河还面临产业发展阶段与降碳要求、产业结构与用能结构两个不平衡的现实挑战，以及碳排放增量空间、要素保障约束、政策窗口期三个持续收紧的叠加压力，全线上下必须保持清醒警醒，绝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必须主动破局，坚持先立后破、稳中求进，切实走出云河特色的转型路径。会议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不是选择题、附加题，而是关乎县域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硬任务。要坚决避免简单照搬照抄、上下一般粗，走出三优化一提升的云河特色路子。能源结构优化核心是绿电直连，解决的是减碳源头问题。要立足资源禀赋，系统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推进工业、建筑、公共领域节能改造，加快构建以光伏为主、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供给体系。各能源项目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每个节点责任到人、跟踪推进。产业结构优化核心是零碳园区，解决的是减碳载体问题。要重点抓好传统产业近源降碳、新兴产业近源集聚、园区本身零碳运行，真正把生态优势、绿电优势转化为招商竞争优势。交通结构优化核心是补短降排，解决的是减碳短板问题。要完善绿色出行基础设施，补齐新能源补能设备短板，补强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弱项，全力构建绿色高效低碳的综合交通体系。治理能力提升核心是机制管用，解决的是减碳效能问题。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把双碳工作纳入综合考核重要内容，做到年初定目标、年中抓调度、年底做复盘，强化专班统筹调度，逐步完善例会、推进、督导、考核闭环机制，做到项目清单化、工作闭环化、管理数字化，确保圆满完成双碳各项目标任务。记者潘廷聪报道。
1: 下面来看图说新闻。日前，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发布2026年浙江省传统产业内生裂变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典型案例，我县奇源玩具有限公司报送的深耕木机优势跨界破局增长成功入选，成为木玩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标杆示范。奇源玩具有限公司主导高端木质益智玩具、STEAM 教育装备、亲子文创产品等，近年来企业主动推进战略重构与核心能力再造，走出了一条传统制造企业内生裂变提质增效的升级之路。目前奇源玩具的环保标准、产品精度和交付能力达到国内顶尖水平，成功进入苏泊尔、爱仕达等头部品牌核心供应链，成为 A 级战略供应商。9月12日晚，云河队客场首战嘉兴，整场比赛四节鏖战，攻防激烈，云河队员全程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虽最终憾负对手，但全队永不言弃的赛场精神收获满满掌声与感动。
0: 比赛开局，云河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蓝天奇命中精彩三分，率先为球队打开得分局面，吹响进攻号角。主场作战的嘉兴队随即快速调整节奏，发起高强度反击，两队攻防交替，你来我往，赛场对抗十分激烈。首节战罢，比分定格29-15，云河队暂时落后。次节赛战，云河队及时调整战术打法，主动提速，强攻篮下，开启强势追分模式，全力缩小场上分差。面对云河队的猛烈反扑，嘉兴队稳住攻防节奏，牢牢守住领先优势。第二节比赛结束。

0: 比分更新为48-34。一边再战，第三节赛场角逐愈发焦灼，约克队员拼抢积极争抢篮板，捕捉空位机会，持续冲击对手防线，步步紧追比分。嘉兴队凭借流畅快攻与精准三分持续得分巩固优势，约克队纵使全力反扑奋力追分，依旧未能实现反超。三节结束，比分来到75-56。末节迎来终极对战，背水一战的云河队咬紧牙关，全力冲刺，每一次篮板拼抢，每一次进攻突破都全力以赴，不放弃任何追分机会，始终坚守赛场，战斗至最后一刻。中场哨声响起，全场比分锁定91-73。云河男篮客场悍负，首战惜败，未能实现翻盘。整场赛事，云河队全员敢打敢拼，坚韧不拔，在落后局面下始终坚守初心，奋力反扑，用全力以赴的姿态诠释篮球体育精神。赛场之上，除了球员的奋力拼搏，场外云河啦啦队全程呐喊助威，与球队并肩同行。
1: 首战结束，我们更多的是感动，球员们拼到最后一秒，我们在台下看到了他们的努力。输赢只是一场球，我们会一直陪着云河队，赢了一起狂，输了一起扛，云河队继续加油。
0: 一场遗憾亦是一场成长，此次首战虽败未能取胜，但云河队在赛场收获了经验，锤炼了心态。征程刚刚开启，期待云河队快速调整状态，总结沉淀，整装待发。记者潘廷聪报道。
2: 拨看云河，今天我来说宝藏云河，唐代三彩来通杯。
3: 今天我们来讲唐代三彩来通杯。唐代的三彩器物呢，一般是在我国的河南、河北啊，就是我们说的北方窑口，像黄眼窑、珙县窑，包括像邢窑呢，也有对这种器物进行烧造。它这种三彩的这个俗名啊，它是怎么由来的呢？那其实是因为啊，它的这种成型工艺呢，是以白色的粘土做胎，分两次烧制，第一次呢是以在1140度左右烧出素胎，第二次呢再以这个我们说的低温的对它进行烘烤，900摄氏度左右对它进行烘烤。那么它是以铅作为助溶剂啊，以铁、铜、锰作为这个着色剂。一般来说，它就是以白、绿、黄三色最为多见，因此它得名唐三彩。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它的通体啊，呈现一个椭圆形口、深壶腹啊这么的一个造型。那么这个造型呢，像动物的一个兽角。我们说啊，它跟当时的来自我们欧亚大陆的来通杯这种器物呢比较类似。我们现在眼前现在所看到的这件呢，它的材质呢其实是这个釉陶。那么这种釉陶材质呢，包括像它整个的这个三彩器啊，其实是跟唐代的这个厚葬的风俗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它是主要作为随葬用的名器。那其实我们仔细看它的这个整一个结构，类似于像什么一只孔雀，它在回首啊，有说它是这个在梳理羽毛啊，这么一个动作的一个神态啊，以及我们可以看到，在它的整个器身，它遍布的啊大量的这种卷草的纹样，而这个卷草纹呢，由魏晋时期的这个忍冬纹啊演变而来的。那这个忍冬是什么意味呢？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金花，因为它有这个耐寒的啊这个特性，所以我们给它取了一个优美的名字叫忍耐寒冬啊，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寓意。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啊，整件器物啊，它在唐朝时期啊，我们的工匠对它倾注的艺术性啊、使用价值啊等方面，通过这整一件的物质载体，在我们当今给我们可以带来非常大的一个信息量，它所承载的精神方面的内容也是值得我们持续的对它进行一个关注的。
4: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话云河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们是银河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卯卯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3: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虽未正式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但刚刚过去的一周，早晚的气温很舒适，白天置身在阳光下也不再那么燥热了。今天我县多云到阴天气，部分区域有阵雨，整体气温舒适宜人。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五天我县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总体平稳，多数时候都在舒适区间，适合安排各类出行或是户外活动。其中19号局部会有阵雨造访，出行需备好雨具。由于本周降水偏少，空气湿度较低，容易口干舌燥，大家注意多补水，少吃辛辣刺激食物。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产生活。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到后天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云和多云，23到30度。锦水滩多云，22到30度。石塘多云，22到31度。重头多云，20到29度。市石多云，22到31度。安溪多云，20到29度。雾溪多云，21到28度。朱村多云，20到30度。旁听多云，20到29度。张家地多云，18到25度。大湾多云，19到25度。黄家赊多云，17到25度。沙埔多云，18到24度。苏坑梨园多云，20到28度。

河梯田多云，20到26度。仙公湖景区多云，22到30度。赤石景区多云，22到31度。小顺景区多云，22到31度。佛二岩景区多云，21到28度。森林火险5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一粒种子在农业中的地位相当于半导体产业的芯片。目前除了水稻等主要粮食作物，我国大豆、高端蔬果等育种水平和国际先进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仍存在被他国卡脖子的隐忧。在宁波市鄞州区，通过种业强区的持续打造，现代种业年总产值超6.5亿元，小小种子撬动了乡村产业振兴，带动创造农业产值245亿元。一颗颗良种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真正成为鄞州共富路上的金种子。
1: 今年夏天，北半球多国是遭遇了极端高温干旱灾害。
2: 中央气象台今天也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今天白天，
3: 江南还有华南等地仍然有高温天气。
4: 连日高温考验着菜篮子的供应，为保障市民夏日餐桌鲜蔬不断档，宁波市本地蔬菜种植基地可谓马力全开。在位于鄞州区江山镇的尚书园菜篮子基地，烈日暴晒下的大棚温度最高能接近70摄氏度。除了多措并举减少高温对蔬菜等农作物的影响，基地也适时调整蔬菜种植品类，及时补种。不过让基地负责人柯汉强惊喜的是，虽然遭遇罕见高温，但基地今年引进来自本地的种子企业威盟种业耐高温蔬菜种子，在夏季保供中表现抢眼。
5: 特别是一些叶菜的品种，包括青菜啊、小青菜、鸡毛菜啊这些品种啊，威盟种业他们的这个品种种了之后呢，抗高温性啊比我们原来的种子要强很多，所以我们今年我们这个在高温天的时候啊，我们还能保证每天的这个4到5吨左右的这样一个供应量，还在保证我们这个商超渠道。前几年的话，我们夏季就是因为我们种不出来。连续高温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处于一个半停产状态。
4: 威盟种业给予宁波本地农业的支持并非偶然。作为浙江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最多、销售额最大的瓜菜种业企业，宁波威盟种业有限公司被中国种子协会授予全国种子行业企业信用评价3A 信用企业，杂交青梗菜育繁推一体化水平全国领先。2016到2021年，杂交青梗菜销售量超过74.08万公斤，其自主培育的美都品种西瓜在全国推广种植65万亩，连接带动1.3万农民增收，创造年产值约80亿元。其自主研制的杂交青菜实现进口替代，在全国推广种植面积20万亩，实现年产值近5亿元。
6: 之前这个西瓜，比如说都是在我们浙江了或者宁波就近生产，就近供应的，那么它对品种的要。

0: 求呢，就是只有好吃，对耐熟运行什么没有大的要求。这家瓜农外出种瓜，开始产业化种瓜了之后，他对这个品种的这个耐熟运行啊，各方面提出了比较大高的要求。美都西瓜现在推广的比较好的一个原因，它保持了它的就是保持了比较优良的品质，这个基础上它还非常的耐熟用，不容易裂果，放的时间比较长。所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也愿意做，然后这个西瓜的这个购销的那个贩子，因为它运输途径损耗低，它也愿意去做这个东西的那个贩，就是贩运。
1: 我们今年到七月底呢，销售额呢是8000多万，主要呢是西瓜种子还有青菜种子这些，销往全国长三角，然后云南、海南，还有陕甘岭这些，全国有17个省市。其中云南、海南这些地方冬季的大棚西瓜95%以上的种子都是我们公司提供的。
2: 经营农资商店10余年的经营户陈孝军也感慨，近几年自己在鄞州区丘嘎镇当地开设的店铺，每年最为畅销的种子产品多半来自威猛种业。
3: 无论它从它的品质的发芽率也好，它的后期能给农民创造的收益也好，都是非常得到农民的认可。销售出去的产品的话，占了我全年店里占了一半以上吧。
2: 作为种业强区的鄞州，以一颗小种子撬动乡村产业振兴，并在中国大地上实践一个良种带动一个产业的生动案例，不仅仅只有威猛种业一家。这几天虽然气温高居不下，但位于新汪村杨府兴村的宁波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江山育种基地水稻长势郁郁葱葱。去年这个占地近500亩的育种基地投用后，有效加速了宁波种业优质高效水稻品种的培育引进和推广，为全面优化水稻品种结构，实现水稻持续高产稳产提供了更多保障。全国种粮大户卢方兴见证了宁波种业永优系列杂交水稻的发展历程。永优系列品种研发推向市场之后，老卢大胆尝试，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经过多年摸索和反复调整，早在2009年，他的单季稻百亩方亩产就达到738.1公斤，首次创下浙江省粮食高产吉尼斯纪录，此后还多次刷新纪录。
4: 今年产量基本上我可以的，比往年我差不多我有点增加的啊，往年一般的500公斤吧，今年500公多一点多。
2: 在两种良田和政策的支持下，在优秀农户的示范下，鄞州越来越多的种粮大户对高产追求孜孜不倦，鄞州粮食高产创建工作也因此成为了全省标杆。
5: 从出产的产量来看啊，我们示范方的产量比一般农户产量在提高幅度在5%到10%之间，特别是那个签售年份，就是说气候条件很差的年份，那个我们的示范方产量增加在20%以上。
2: 如今宁波种业育成的84个永优系列杂交水稻组合推广应用区域涵盖了江浙沪皖黔湘等17个省市，占全国鲜精杂交播种面积的70%以上，累计增产稻谷50亿公斤，创造经济效益140亿元。一个良种带动一个产业的背后是政策的支持和持续的研发投入，一个优良品种从选育到上市，再从上市到推广前后，不仅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还要历经10到20年的漫长等待，才能真正实现收益。所以近年来，国家也在逐步加强对种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给育种创新企业吃下定心丸。以威猛种业为例，企业现有专业技术人员63人，其中博士5名，硕士12名。2021年，公司研发投入占销售额的12.6%。
0: 我们从公司成立到现在，一直根据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一直在比较超前的来招聘各种城市的人才，包括现在我们有国家级的人才，也有这个省级的人才，也有博士后啊，也有这个硕士研究生。另外从设备上面来说，现在大部分的都开始做分子育种，那么这个设备投入可能都是千万级。
2: 正是因为舍得投入，

0: 目前威盟种业在现代种业领域取得了99项知识产权，主持或参加了6项国家省市各级研发项目，并作为破题难优势企业入选农业农村部70家农作物种业振兴企业名单。以青菜为例，如果选用日本进口种子，每百克售价约在25到30元，而威盟种业的杂交种一般在10元左右。在种子质量、叶菜品质、母菌产量相差不大的前提下，可为农户节约近2/3的成本。
1: 农作物的种植来说，那除了那些不可控的因素里面，那种子应该对整个种植结果贡献是最大的。去年国家就是提出这个种业振兴这个策略啊，那到今年就开始各种的成效就逐渐的显示出来了，包括各级政府对这个种业的重视啊，资金的投入，包括一些政策的倾斜，包括土地政策，包括人才政策，包括很多财政政策都开始向种业倾斜。那做种业的不光是这个研究机构还是企业呢，可能都会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的这个机遇。
0: 来自鄞州区农业农村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去年鄞州现代种业总产值达到6.5亿元以上，带动创造农业产值245亿元。一颗颗良种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真正成为鄞州共富路上的金种子。
2: 下步我们农业农村部门将趁势而上，以更有力的举措推进种业辖区战略，重点实施现代种业提质增效工程，在发展壮大本土种业企业的同时，积极引进国内种业龙头企业，不断强化技术创新，培育出更多优质高效绿色的新品种，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标杆区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0: 鄞州打造种业强区的探索和做法，以及短时间内在种业工作中取得的进步，还曾受到过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唐仁健批示肯定。批示称，要继续关注并总结好各地好的经验和做法。
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多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是小瑶吗？
1: 嗯，
0: 我是宋观望，周彤的妈妈。
1: 宋阿姨，跟赵刚要你电话。你还好吗？
2: 好。
0: 你回叔说啊，你在杭州看见徐天了。啥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大，愣跑到杭州看见他了。是碰见的还是找着的？
1: 在雷峰塔碰见的。
0: 小瑶，
1: 徐天我见过，周彤出事那天呀，他来过家里，还带着他女朋友。老天爷
0: 让我看见一个又收走一个，也不知道啥意思。他是一个好孩子，懂礼貌讲道理，但是他不是周彤。
1: 我知道。
0: 别磨着了，从出事那天啊，我就记恨着不理你，一口怨气到现在，其实啊是跟自己过不去呢。阿姨错了，人走了，怨天怨地怨谁都怨不过去。回来吧，小杨，阿姨想你。
1: 还爱周彤吗？
2: 爱。
1: 这不就结了？我也爱。
0: 咱俩天南地北的，谁也不理谁，这有什么意思啊？
1: 阿姨，我知道我要干什么。什么都别干，15号，周彤的骨灰下葬，你回来吗？
2: 回。
0: 早点回来啊。
1: 嗯。
3: 刚婶住哪个酒店？
4: 很近。
3: 你先拿着温温手，等一会儿凉了再喝。
4: 你真打算一直在这住啊？
3: 那个团里拍新剧目了，云姐编的《白蛇》跟小青叫锦瑟，你要是回去就好了，我想跟你一起跳。
4: 今天不住酒店，
3: 住哪儿啊？

0: 住几天？
1: 一天。
0: 我想多住几天。
1: 明天回北京。
0: 你呀、啊，
1: 我们一起回北京。
0: 那回去以后，你就继续不理我，我就使劲逃。
2: 真回北京啊？
0: 嗯，那我能告诉我爸吗？他一准高兴，让他来接咱们。
1: 我得跟徐天说一声，明天接他个电话。

0: 喂，这里是公交总站。啊，你朋友做梦一样，告诉他公交车到站了不开了才下去，是不是脑子有点毛病啊？哎，等一下，他现在在马路对面还走来走去呢。姑娘，姑娘，姑娘，这个姑娘，你的手机吧。
1: 点点开门，点点，
2: 去物业看一下监控。
3: 不要在里边还好，要是在外边
2: 就麻烦了，老毛病发作，回家之后都想不起来。
1: 那电话总要接的嘛。
3: 他连自己是谁都想不起来，电话弄不好也丢了。
2: 你们到底说什么？
1: 他让我和文小瑶在一起，简直就是莫名其妙嘛。周彤死了，您是不是也知道？为什么你们都不告诉我呢？而且我和文小瑶有什么关系呢？
3: 点点是女的，
2: 你觉得没关系，她觉得有。这种时候不要刺激她。

0: 10月份从北京回来，就害怕你来杭州，你还是来了。
1: 你要不要给徐天打个电话？
0: 坐一下就好。徐天以后就交给你了，你们两个命中注定。
1: 他不是周彤，我明天就回北京了，15号周彤下葬。

0: 干嘛呀？
1: 看看。
0: 找茬啊？
1: 你有病啊？看都不让看。
0: 这是公共区域，我在这练会儿琴，碍你什么事儿啊？
1: 北京人啊，跑南方来干嘛呀？
2: 流浪。
1: 要不说你有病吧？叫什么呀？
2: 小耳朵。
1: 小耳朵。
0: 江湖人称，你干嘛吧？
1: 小屁孩还江湖？
0: 你懂什么呀？
1: 北京哪儿的？
0: 房山。
1: 也算。
0: 滚。
1: 闯挺顺眼的，那个留个电话呗。
0: 不是我有病，你有病吗？啊，人家跟这流浪呢，你管一流浪的人要电话？
1: 你别来劲啊，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
0: 你干嘛呢？
1: 跳芭蕾的。
0: 吹吧。
1: 扒了几下。
0: 扒了什么呀？
1: 你那破琴。
0: 我歇会儿。
1: 扒了吧。

0: 教育教育你，年纪轻轻正常点，流浪不牛啊，回北京报个班进个团，别在地下通道骗小姑娘。咋，南方姑娘好骗啊？
1: 谁骗小姑娘了，我这自食其力挣钱。
0: 让你挣。

0: 温鹏走了以后，心里就空空的，想回家，想妈妈，所以就来了杭州。总感觉杭州是我亲人，其实哪里都没有。
1: 喜欢一个人，要怎么对他？是把自己不好的一面给他看，要求他包容，还是离开他，让他不受伤害？
0: 爱情是什么样的？
1: 一开始，占有被占有，偏执，后来就忘记被忘记。放弃还有爱吗？有，后来一直有。时间久了，想起来又心痛又欢喜。
0: 不接吗？
1: 你真要回北京？
0: 嗯，明天。
1: 还回杭州吗？
0: 不回来了。
1: 你说的，命中注定。这次来杭州能让我遇到雪天，
0: 玲玲姐，请您以后一定好好对雪天。
1: 刚刚我跟雪天说，以后你们两个应该在一起的。
0: 我没有以后。
1: 你怎么知道？
0: 我知道，以后你们不会再看见我了。
2: 可以把你的电话号码存起来吗？
0: 可以啊，出来了，走不走？

0: 走之前能再看几句天就好。
1: 要是缘分，
0: 点点姐，我们要不一起照张相吧？

0: 你去哪儿了？
1: 坐公交车。
0: 那为什么不接电话？
1: 不知道说些什么。
0: 在家里反倒说那么多。
1: 不知道再说些什么。
0: 我和文晓要在一起吗？简直是莫名其妙嘛。你真的这样想？我的事情难道你就这样定了吗？你有没有问过我同不同意？况且你是我的女朋友，订婚酒我们都喝过了的呀。
1: 对不起。
0: 保证以后不要再这样了。
1: 如果还这样呢？
0: 起码电话要接的吧。
1: 如果没接，你会找我吗？
0: 会。
1: 刚才我和文小瑶在一起。
0: 你去找他了？
1: 找不到回家的路，他给我打的电话。文小瑶，他说他明天回北京。

0: 他什么时候回去？
1: 不知道，就说明天。
0: 我也要去一趟北京。周彤没了，我不能当没事一样。
1: 你去干什么？
0: 我去，哪怕是看看他的骨灰。

0: 王，我揍你，我可以。
1: 小姚，去完公墓咱们就去趟八团呗。
0: 不去，
1: 去看看景色呀，你没准喜欢呢。
2: 小米，
1: 哎，
2: 你以后好好的呀。
1: 啊，一定好好的。
3: 养乐多就剩一瓶了，
2: 先吃饭，吃完饭喝。
3: 不要恨我。
2: 都过去了，所有事情都会过去的。
1: 嗯，说是这么说，但是我还是得长点心。以后你再谈判我，看我表现。
2: 你是不是该谈一个了？
1: 我

0: 早该拆，还是童哥挂上去的，不舍得。
1: 别提伤心事儿啊，这一天天的把日子过精彩。
0: 乔总，您说您这一天天的怎么也不忙呢？也没个司机，这么低调。哎，我听宋总说您资产可雄厚了，一年给芭蕾舞赞助好几百万呢。
1: 那还怎么说啊？
0: 您给我也赞助点呗，干不下去了，我什么都能干。哎，
1: 赵大师进去多久了？
0: 不知道，
1: 帮我上您看看，干什么呢？这么长时间啊？
0: 您不能自己进去看看啊？
2: 来，一式三份，签字生效。会丢手绢吗？
3: 手绢啊，
2: 就是那种转大圈丢手绢。哎，这儿的家长啊希望教那个。
3: 我是芭蕾有局限。
2: 来这儿的呢都是小姑娘，她们就喜欢扇子啊绸缎啊什么的。嗯，不过依你啊，签字吧。刚哥误认为签了卖身契吧？我这儿啊是正规的公司，要签正规的劳务合同，不然就算黑工了。
3: 我人生彻底走下坡路。
2: 还是看不上我这儿？
3: 不是，我是看不上我自己。
2: 那就别签了。
3: 乔光辉有恩于我。
2: 乔光辉让你犯罪，你犯罪啊？
3: 他不会提这种要求的。
2: 哎呀，谁都有退居二线的时候，有地方收留就不错了。
3: 你收留我啊？
2: 瞧你那欠揍的样儿。
3: 再惨也轮不到你收留。
2: 签不签？你给个痛快话吧！啊？
1: 赶紧的，痛快点儿，我都烦了。
2: 你烦啥呀？
1: 宋总喜欢你知道吗？很久了，打是亲骂是爱。我告诉你赵刚，你还就缺一个像宋总这样的女中豪杰，好好收拾收拾你事业上半辈子辉煌。黄昏恋又开始启动了，这老天爷多不公平，什么好事都让你赶上了。
4: 黄昏恋你大爷，不签了，白上哥可惜，我精神上受不了。
2: 哎呀，谢谢啊，生生让你给点明白了，
1: 真替你们着急。
2: 那我就是喜欢他了呗。
1: 你喜欢我欢喜啊，
2: 真有境界啊。
1: 去八宝山吧，小敏和小姚都出发了。嗯，楼下等你。

0: 睡衣是新的，刚洗过。牙刷牙膏在这里，毛巾和袜子在一起，到酒店自己分开。两件旗袍我没动，是徐妈妈做的那两件。
1: 是的，到了北京给文小瑶，本身这两件也是做给她妈妈的。
0: 那这张合影照片也带着，
1: 拿给她看看吧。
0: 相框拿出来吧，要不然怕压坏了。
1: 拿出来的话照片会坏的。
0: 花儿我教过了，你要是回来的话每天喷一次。
1: 哦，
0: 想想还有其他东西吗？
1: 随身还有一个包。
0: 去几天？
1: 两三天，三四天吧。
0: 那带的东西够了？
1: 够了。
0: 能不去吗？
1: 不能。
0: 再想想。
1: 在杭州一天都待不住。
0: 去北京有什么计划？
1: 肯定要去周同家。
0: 我让文小瑶去机场。

0: 我想接你，麻烦人家好吗？我们是好朋友，有什么不好的？第一次听说你有好朋友。上中学的时候，我喜欢一个女同学，后来我们做了朋友。我知道，她是没有办法和班里的四五个最核心的同学做朋友，才和我好的。 我们好了2个多月，无论我怎么认真，那边只要招一招手，他就走了。到现在没再联系。你说到现在都没有联系，就说明你还没把他忘了。如果当时真的伤心，就会真的忘掉。 想起过去的事情，说一说。我现在一点也不伤心。宽容放弃这种，都是事后没有办法安慰自己的。爱情就是占有。我研究过爱情触发的荷尔蒙曲线周期，一开始都以为天长地久，其实短得很。就是因为短嘛，所以不甘心。不是占有别人，就是被别人占有。 还都以为自己是主谋，只有第三方是主谋，名字叫爱情。你说的总是对的，文小瑶会好好照顾你的。我不需要她照顾，一定要，这样我才会放心。
1: 我来吧。

0: 小姐啊，三天就回来了。
1: 我还在这儿接你。 走吧，等一下我给文小瑶打电话。
0: 只能你打，我没打好吧？
1: 快进去，
0: 看你先走。

哎，这不让停车，抓紧走，抓紧走，抓紧走。

盖上。人在盒子里，盒子在石头里，石头在土里。

你妈妈也在这片儿。悲催啊，人到最后都得这样。走吧。

0: 家，
1: 去我那儿。我好久也没正常开火了，给你做两个菜。
0: 我跟妈妈说两句。

0: 伤心了？
1: 能不伤心吗？
0: 你跟宋大姑又有戏了，你跟大姑要是能成，那周梧桐正经就是我哥，异父异母。
1: 脑子有病吧你？放心吧。
2: 等会儿小瑶吧。
3: 妈妈，这个月初七我在杭州，我去了雷峰塔。没来看你。我最后一次来这看您了。这些年我过得好累，天天练功。本来遇到周彤，终于能松一口气儿。想跟他有一个家，他也去了那边。我想他，好想他。

0: 喂，徐天已经去北京了 ，MU 7 2 7 8，北京机场 T1 航站楼。
1: 哎呀，声音关掉。
2: 上查过了，飞机已经起飞了。
1: 躺下来，什么也不要想。
2: 我把它交给文小瑶了。我回来就是想跟你说，人送走了，你们回家吧，什么都不用说。
1: 现在好些了吗？
2: 现在好多了，
1: 去冲个热水澡，睡个安稳觉，等徐天回来。

0: 听说了？
1: 嗯。就住这儿吧，我和爸爸回绍兴。
2: 我回宿舍睡，这里退了吧，浪费。
0: 也好，那我让小月把车开到楼下。
2: 我自己开车了。
0: 那我给他打个电话，让他把橙子搬你车上。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咱们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坤坤，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没事儿。
1: 看你这样能没事儿？跟我一块儿喝喝吼吼啊，吼吼就没事了。
0: 乔叔，你也郁闷？
1: 我郁闷大了去了。
0: 那你可以和我说说。
1: 有句老话儿，竹篮打水空欢喜，听过吗？还有下句呢，挺直腰板做嫁衣。过了今儿晚上，我就给他们张罗做嫁衣。

0: 以后常来拜这儿当家，想去看就进去看看吧。
1: 阿姨送送你，不用了，送到楼下还是一样要走的。阿姨，徐天来了，啊，他一个人说要来看看您。哦，你怎么知道？
0: 他女朋友叫我去接他。他
1: 女朋友你认识啊？
2: 看清楚，喝。
3: 好，
2: 放心，喝完酒就得唱，知道吗？得唱出来。真努力呀，人为为所欲人扬，人格就黑夜真。最终被宿命。怎么样？哎呀，聊了一堆心里话，我现在特同情你。 打小一个人多不容易啊，要我就疯了。那也别以为你和小姚啊真的有什么缘分。我告诉你一件事儿，
4: 你说你看，你们看我了，
5: 哎，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您刚才说要跟我说个事儿。
1: 对，
0: 缘分这个东西啊，有时候不见得是好事儿。
2: 你的。
3: 没事，唱你的。

0: 你能不能正常说话？都在群里的。就你这两下也叫弹琴啊？丢不丢人？哪件事丢人？从杭州追我到北京。是你先对我表示好感的呀。没有的事儿。你先问我要电话号码，然后我说我回北京了，你就告诉我你家地址，然后让我看你跳芭蕾，对吧？
1: 我可以请你跳看芭蕾，但是你不能让我听你弹琴。
0: 承认吧，你爱上我了。无中生有，谈恋爱太丢人了。我已经连着来了2天了，
1: 又没请你来。今天是第3天了，
0: 我也该上楼了啊。
1: 为啥？爱情来得快，走得也快，咱耽误不起。别违心，走吧，
0: 我给你做早饭去。
1: 祖宗，早餐有人给我做，正楼上洗澡呢。
0: 你有男朋友了？
1: 女的，我闺蜜。
0: 见见去。
1: 祖宗。 今儿真没空，行吗？一堆事儿，改天。改天是哪天啊？我给你打电话。行吧。这样，立个字据，可以吧？就写这儿啊，这儿你看得见。
0: 喂，你敢！你要往这儿写字儿，我立马给你翻脸啊！这辈子都不理你了，下下辈子。
1: 什么人呢？保护环境懂不懂？
0: 那咱就明天吧，行吗？
1: 没准儿。

0: 一天24小时呢，很漫长的。
1: 现在承认你追我还是我追你？
0: 都一样。明儿见。
2: 那个，今天杨总来团里，点名你也得去。咱们一会儿先去我爸那儿一趟，把他叫上。
3: 为什么？
2: 因为刚婶和云姐的事儿呗，新剧老剧的事儿。你是主演，回来得有个交代啊。
3: 一定要去吗？
2: 嗯，刚婶可都指着你呢。
4: 送到了那个广明阁，然后碰到了乔叔，
5: 喝一顿大酒，睡了一觉，这不恋上了吗？
6: 睡哪儿？
5: 一楼客房。
6: 他跟我家睡觉。
4: 哦，
6: 你还谢谢？
5: 我说的了算，你有意见吗？
6: 不是你们俩一伙儿的呗？
5: 这位经历坎坷，有情有义，
7: 跟我也投脾气，
5: 待会儿带你去见宋总去吧。
8: 不行。今儿得去八团，刚婶今天生死存亡。
5: 今天吗？
6: 嗯，小儿在门口等着呢，他回来了，是锦瑟啊，还是白蛇传，今儿得定。
7: 你要不要去见见瑶瑶？
4: 我不用啊。
6: 小儿也没工夫。
5: 那你就随便弄点吃的，想去哪儿逛去哪儿逛，找不回来电话开着，我打你电话。
4: 好，换衣服去。

0: 小杨，你猜怎么着？穿越了，徐天跟灰叔家举杠铃呢。
1: 小杨，上车吧，在车上给刚婶打电话。
2: 哎，你要不要去看看他？
3: 不用，
4: 快上车。

0: 徐天啊。
1: 喂，老师。
0: 哎，到北京了。
1: 对，昨天到了北京。我给编辑打电话，他手机关机，
0: 然后微信也把我给删了。
2: 不可能吧？
0: 我也知道不可能，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把我给删了。你们两个到底出什么事情了？
1: 如果找到他，你跟我说一声。

0: 小牙，小牙，
1: 你怎么没换啊？
0: 一会儿领导到集训厅给咱们开会，
2: 你先去。
1: 你得练呀，快点啊！
2: 今天早上我看见一个男孩了。
1: 啊哈，
2: 他挺好的，喜欢就不要犹豫。
1: 我太丢人了。
2: 他说的对。
1: 哪一句啊？
2: 爱情来得快，去得也快，耽搁不起。
1: 你这么快就同意了？
3: 不行，他得过你这关，哪儿这么容易？
2: 他过了。
1: 不是，你对我也太不负责了。我先过去了。

0: 姚强92年，当然您的才华呢已经被见证过了，我的才华是您亲自见证过的。
1: 不进嘴了，我呀虽然没做过这排骨板栗汤，可天下炖汤的道理呀都是一样的，这道汤我还是跟人家康先生学的呢。你们广东人都喜欢喝汤吧？有时候啊我就想，你妈妈要是在的时候会给你熬什么汤，就想啊让你吃口妈妈的味道啊。把那个红枣拿过来啊。
2: 我们家是北平的，当初举家搬到广州也是因为家里的生意，所以我妈也不怎么会做汤。从小到大我喝的最多的就是您做的汤了。
1: 你这孩子呀就是招人喜欢，家里教育的好啊。有空的时候啊你多教教我们家东来，他要是有你一半懂事就好了。
2: 您放心吧，最近我一直在让海棠在教东来读书。妈，我这几天要去执行一个任务，可能一两个月才会回来。
3: 有什么事儿，您就让东来去找海棠跟念乔，他们都会帮您的。
1: 现在下也行，炖出沙来呀，汤就浓了。
2: 我来吧。妈，总之呢你只要记住一句话，韩光中队每个人都是你的儿子。

0: 诸君，为何在这炮火连天、举世披靡的档口，我们还要大谈红楼？因为，在我中华大地，城可以破，文化不能丢，人可以死，精神不能灭。人生如梦，红楼亦如梦。这中华文化之熊熊火焰，点亮着无尽的黑夜，照亮你我，勇敢向前。
1: 以东来的文化程度，恐怕明年也考不上，
2: 那就后年考。东来这个小子脑袋可聪明了，只要肯花一点心思在学习上，再有个好老师教他，一定能考上。
3: 他去哪儿找好老师？
4: 我想请海棠收东来为学生辅导
3: 他。有何事？
4: 你看那小子，有你当年的风范。
5: 好，接着好一个，看住，拦住他，拦住他！哎呀，好起来！来一个，来一个，来！继续继续，让我来一个，让我来一个，
6: 活着真好。
7: 等你手术好了以后，咱们两个跟他们啊好好打一场。
2: 放心吧，我可是勇冠航校的第一中锋，等我好了咱们一起打一场，咱们还得把咱们寒光的番号给夺回来。
7: 好，说定了啊。对了，手术的流程、危险性你都清楚了？
6: 很清楚。医生也跟我坦白了，这个手术他只在国外观摩过，自己也没做过，成功率10%都不到。有个事儿，我放心不下。
7: 武丁甲，
8: 你可以把武丁甲交给我，之前金先生也交代过这个任务，
7: 保护甲片我义不容辞。不过海棠知道你要做手术吗？
2: 这个手术其实也是为了海棠做的，如果成功的话，他可以有一个健全的爱人，如果失败了，他还年轻，应该过得更轻松一点。
9: 庄姐，你觉得你这样做很伟大是吗？
0: 海棠，海棠。海棠，我海棠，我帮你。
9: 不用，
0: 我来。
2: 哎，

0: 我来，
1: 不用。
0: 我来。
1: 自己受了多重伤，自己不知道吗？医生都说了不能提重物，你为什么不能在意自己一些？
0: 以后有我在，这些脏活累活，全部我来做。

0: 不准跟我抢，知道了吗？
1: 那你不在呢？我怎么办？

0: 在杭州的时候打过赌，这个树我来养，养到它开花。你的赌输给了我，我的赌可不会输给你。
1: 好。
0: 以后每年春天，你都会陪我来看他吗？

0: 生气了，凯棠，都是我不好，我不应该瞒你的。
1: 对不起，怎么又疼了？我都跟你说了，你不要提这个，你怎么不听呢？
0: 你不生我的气，我自然就不疼了。海棠，以后这种脏活累活你别一个人干，我不放心。你看你这几天这么憔悴，是不是没睡好？以后帮林先生做事别喝他的茶，他喜欢浓茶，你每次喝了都是睡不好。
1: 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就不会瞒着我。你都伤那么重了，为什么不爱惜一下自己呢？

0: 我们都是被命运所安排的，飞行员是一个时刻跟死亡打交道的行当，是我太自私了，不应该又给你爱，又让你时刻面对我的死亡。
1: 我知道，只要站我还在生，你就不会完整的属于我。可是我根本不怕生死离别，我只是想要珍惜每一个跟你在一起的日子。还有，我不是怪你不信任我，我只是觉得你不让我替你分担。
0: 分担什么？分担你的生死。
1: 你的责任，还有你在保护的武丁甲，不行。日本人、走私势力，恐怕还有其他势力都在觊觎他，我不能把灾祸引到你头上呀。那我呢？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没有你，我会怎么样？
0: 可我只想你好好活下去啊，张琪。
1: 你要负此，我必与你一道，就像原因一样。

0: 你就是我的天家。以后别再说父子之类的话了。我只想你好好活着，你好好的，我死也无所谓。以后我帮你藏好他，我不在的时候，你就会帮你。 海涛，我懂了。懂什么？我懂你的心意了。你不只是帮我分担，你还承担了责任。如果我是说如果，我手是回不来了，你必须跟念乔一起守护好武天家。 这个年代，活着比死更难。但是我的海涛，一定好好活下去。
1: 我们都会好好的，张琪，这一场手术对你来说也是一场硬战。 答应我，一定要答应。
0: 好，
1: 不许骗我。

0: 同学们看一看啊，来看一看。
1: 干什么呢？说什么呢？不知道啊。
0: 白飞，表面看是给富华大学一片民主的空间，实际上他是把富华大学这片民主的堡垒当作他与中央对峙，发展私人势力的手段。一方面，他扮演着文人支持者；另一方面，他囤积粮食，哄抬物价，鱼肉百姓。
2: 他是云南头号鸦片商，昆明大大小小的烟馆都在给他上税，云南的。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点不错，头条
7: 咱们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全县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推进会召开；坚持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发展，建设更高水平美丽云和部署推进会召开；云和队客场鏖战嘉兴队，拼至最后虽败犹荣。9月11日，全县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相关会议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全力以赴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确保取得更大实效。县委书记李世超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刘瑞丽主持会议，县领导

0: 张作霏、何子丹等参加会议。会议指出，集中整治行动已进入最后决战决胜、收官冲刺关键期，全县上下务必保持一刻不放松的紧迫感，坚持力度不减、尺度不松、标准不降，聚焦难处、深处、痛处抓整治，突出群众有感，推动从解决一线市向治理一类市越升。会议强调，要层层压实责任，形成集中整治攻坚强大合力。 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党委政府主责、纪委牵头抓总、部门协同推动，市县主抓主战的联动体系，确保各层级、各环节责任无缝衔接、协同高效。要精准靶向施策，持续整治重点领域突出问题，聚焦四加十项目实施，紧盯农村集体三资、养老服务等重点领域，深挖彻查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做到查办一个案件教育一批干部，完善一套制度，规范一个领域。要坚持群众有感，扎实做好民生领域信访治理，抓实抓细源头治理，把工作做在前端，落在平时，主动靠前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力争将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注重常态长效，打造更多云和标志性成果，坚持查改治贯通融合，把标本兼治贯穿整治全过程。 针对制度短板和监管漏洞，完善重点行业领域监督管理制度，实现从解决具体问题向系统治理提升。同时，力所县基层治理实际，持续深化云山纾困等标志性成果，系统梳理攻坚过程中好的经验、好做法，真正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记者潘婷松报道。
1: 9月11日，我县召开坚持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发展。 建设更高水平美丽云和部署推进会，全面贯彻落实全市生态文明建设暨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发展会议精神，部署我县双碳重点工作任务。县委书记李世超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谢延伟主持会议，张作霏、何子丹等县领导参加。
0: 会议指出，碳达峰、碳中和从根本上讲是一个重大的发展问题。

0: 支持你的力量只会更多。
1: 珍重，你说的这些我会慎重考虑的，不过你要答应我
0: 啊，
1: 以后别让爸爸太为你担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儿，我今天不是看你的那个资料吗？哎，乌加巴机场的燃油好像最近很多都是从缅甸进口的。
2: 缅甸的燃油我已经叫停了，手续乱七八糟，我到这些报税单就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猫腻。彭委会呀，是一摊子烂事儿。
1: 哎，你可别在这瞎掺和啊。

0: 哎，海棠，咱们坐下来，伯伯有几句话要跟你说。啊，来。刚才我问过大夫了，张琪术后的状况还算不错，也就是一两天吧，等药劲儿过了以后呢，他就能够醒过来。一会儿会有他们航校的人过来照顾他，你也别太担心了啊。
1: 我也会留在这里照顾他的。
0: 你们孟家呢是书香门第，出来的孩子也一定是通情达理、
2: 端方淑良的。
0: 所以我在你和张琪小的时候就和你父亲商量着给你们俩定下了这段姻缘。啊，当然了，你们现在是新青年，是非常反对我们这些当父母的给你们指定的婚姻的。但是这段时间我看到你和张琪不但走到了一块儿，而且还能够彼此关爱，相互知心，我真的是很欣慰。海棠，张琪这孩子命苦啊，从小妈妈就没有了，我也没有照顾好他。海棠，现在他最需要的人是你。
3: 其实是我更需要他，不过您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他，让他恢复健康的。
0: 好，现在咱们的国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有很多事要做，有很多的物资需要筹措，这些事一刻都不能耽误，所以天亮以后我就得赶回去，我恐怕等不到张琪醒来了。有件事麻烦你，我这里有一封信，等他醒了以后转交给他。
4: 昆明以来与儿相谈，知友而志当报国，心忧而又甚慰。吾早以此之许国，若他日吾而求人得人，为父必不多痛，自加以强犯，顽强求生，为父必会照顾好祖父，吾而不必挂牵，一飞冲天，奉勇杀敌。

0: 哎呀，你这汤熬的比我熬的还好。海棠，
1: 伯母你看。快来闻闻，香不香？
0: 不错啊你。
1: 再闷一会儿。
2: 7月27日，日军从运城机场和汉口机场起飞，108架飞机对成都实施空袭，炸死市民575人。另据统计，国军空军主力飞行员已损失85%以上。

0: 抢吧！
1: ！
2: 我们来趟实践课，顺便做做田野调查。你呢？
1: 哦，现在刚好雨季，我们出来拉练一下。今天在村里扎营。
3: 这么巧，我们今天也在这儿休息。
1: 是吗？
4: 哎，冰冰，你这恢复的不错啊，好久没看到他这么生龙活虎的样子了。
5: 珍珠，我还没来得及谢你呢。我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你一直把我治疗的事放在心中。
4: 我最讨厌别人说谢了。
2: 不用。你可是帮他找到了治疗方向，也算是他救命恩人了，当得起谢。
1: 那既然大家都来了，一起打球。
3: 好啊，
1: 走，
6: 可以了啊，来，要，再来一球。
1: 没事，照打。
7: 雨下大了，先别打了吧。佳琪，雨这么大，你身体没事吗？

啊！

0: 谢谢。看见李中尉的眼神没有？李中尉，你还不回航校啊？我不喜欢你这样叫我，叫我星夜。啊，其实我今天来找你，是想问问。上次跟你说的那件事儿，考虑的怎么样？
1: 哦，其实我都想好了。看运输机，当作战参谋，都不适合我。我以前是作战员，现在是副队长。我就得是飞在战场上空的人。我弟弟破山能做到的，我也时刻准备去做。李中尉，时间不早了，你回航校吧。
2: 哎，看李中尉的眼神，我看到了。
3: 李中尉喜欢的是念乔哥，我呢，能在一旁看看就好了。
2: 陈代荣先生说过，喜欢一个人是他自己的心事儿，跟他喜不喜欢你没有关系，你只要能够喜欢他，就是件莫大的荣幸了。
3: 陈代荣先生那是柏拉图爱情观吧？我从小就看陈先生给康先生送花，他那都荣幸半辈子了。
2: 但是我觉得吧，念乔哥看李中尉的眼神，跟我哥看海棠不太一样。
0: 我父母来昆明了，我想约你和他们一起吃个饭。
1: 哦，李中尉，你看啊，我们在驻外训练，真的走不开，饭就不吃了。对了，还有你上次送我的皮手套，太小，我戴着不合适，回去我就还给你。
0: 航校了，
1: 哦，那我送你吧。
0: 不用了，我没事。

0: 自从在南苑机场看见你以后，我知道你喜欢的是念乔哥，我只是
1: 他刚刚已经拒绝我了。
0: 我不是想要趁虚而入。
1: 趁虚而入？小兄弟，你几岁？
0: 21。
1: 那你知不知道我比你大5岁？
0: 我知道我比你小，没关系啊。我也知道你喜欢的是念乔哥，但是我会努力成为一个能保护你的男人。
1: 你看我需要你的保护吗？
0: 不管你表面上看上去多么强大，你也是个女孩子。
1: 小兄弟，孟海辰
0: 到。
1: 你以后会喜欢上一个和你更般配的女孩子。
0: 不，李中尉，你再等等我，你等我足够强大能保护你的时候，我就能够单飞了。

0: 他们好开心啊！我也很开心啊！你看见什么？这是什么？
1: 这是我在美国念军校的时候发明的一套密码，叫做启明码。
0: 启明码。

0: 谢谢你，谢谢我，谢谢你心里一直有我。我知道，你当初想跟我结婚，是因为觉得自己受伤了不能再飞，后来做了手术，身体恢复了以后，你肯定还是更想要深空玉帝，对不对？我知道，你的人，你的心，大部分都上交给了国家。 剩下的装着我，不过我一点都不怪你，真的。我反而更喜欢这样的张琪。我知道，在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之前，你也不会暗下心来营造我们的小家。所以呢，你就安心去飞，去战，我永远等你。
1: 就像林先生说的那样，山川开济孤必亡，何处登临不狂喜的时候，我们再结婚。
2: 那么也要等很久了。
0: 反正我不管，我就是要黏着你，这辈子非你不嫁。
2: 好，那不管过多久，就算到时候我是个糟老头了。 我也要颤颤巍巍拄着拐杖，找你拜堂成亲。嗯，我们订婚吧，今晚就订。这么匆忙，
0: 信物都没有。
2: 有，你看，这个是飞马座。 这是他的阿尔法、贝塔、伽马。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

0: 太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结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5: 你的鸡带了电视，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6: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7: 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

0: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1: 韩旭有天星多少钱一个月啦？
0: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1: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0: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我是广电的，
3: 回来了，
0: 回来了。
2: 五 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五 G 卡，流量啊真多。
2: 信号算是幺九，
0: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五 G 流量就是多，视频通话水晶聊，大礼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家特惠包。
6: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7: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数吗？
9: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王国回去，来，
3: 三二一。
2: 又没想到，这王也太差了吧。
4: 我家一个小。
5: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6: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呢。
7: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

0: 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啊，没事吧？
2: 太多了。天哪，这……
0: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

0: 怎么破网了？老是卡。
1: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耽误我呢。
2: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3: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4: 耶，终于买到了！
5: 聪明伶俐。
2: Yes, I'm rich.
3: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家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家，智无限，会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家套餐，客服热线96371。
1: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硕。

0: 面积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什么药？
4: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数吗？
6: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7: 看戏曲。
6: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8: 王国回去，来，
9: 三二一，
10: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11: 我家一共小，
12: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13: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数吗？
6: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5: 没事吧？
10: 算太多了。天哪，这……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数吗？
6: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

0: 央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帮我看看，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
4: 好嘞。
5: 会的，你

0: 怎么了？爱学习。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个班呢？
1: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 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哦，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1: 老板，我听不进
2: 来。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宽。

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四 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四 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71。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被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

0: 身心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理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1: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分。

0: 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

0: 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